0: 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2: 还有人？
1: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张总，

0: 快点！
1: 里面要小心，
2: 打乱吧，
1: 别问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过去。旁边的条件。来。还没拿工具的过来。
1: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1: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0: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3: 哎，老杜，
0: 来。赔罪了。
1: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4: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4: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5: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3: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哎，夏哥，
1: 那王文斌什么时候下班？
4: 还有半个小时。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0: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溢价核心618年终大促。

0: 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2: 下午是我们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轻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岁了，下午薪价格是13.7万，
3: 13.7万，
2: 哎
3: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呢，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2: 家具嘛，送两只床，
3: 两只床。
2: 哎，33万张，第一张啥机？
3: 还
2: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雨衣机，一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附加上去送的。
3: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2: 不要操心的。嘛，这人我别说找我的，
3: 别说找我的，
2: 是的，晓得，
3: 晓得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充电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行啊，这大金金人办事就是靠谱，一个电话就把事办了啊。老总，你消息啊。
1: 行吧，那先这么着啊，拜拜。
0: 哎，怎么了？

0: 就吃醋了？哎，我这是工作。
1: 那圆圆一走，公司三分之一的流量都没了，我再想办法吧。我让他给咱介绍介绍，这个有没有合适的主播拉几个过来？别多想啊。
0: 怎么了？说话呀。
2: 不然。

0: 去的时候，圆圆就要硬塞给我们500万。你说，要是我们真拿着这个钱，是不是不好呀？
1: 那合同上写的，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圆圆她是陈朗最早一批招进公司的博主，比我还要早。瑞能有今天，圆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功臣。
1: 我知道啊，那但是我们签这个合同，那就是为了他有法律效益，对吧？他现在圆圆自己要违约，那为什么不能赔钱？
0: 理是这个理，但是情感上我就是接受不了。
1: 哎呀，
0: 啊，从我们接手瑞开始，圆圆一直在帮我们。现在他要去追寻他的梦想，我们问人家要500万，是不是显得我们太忘恩负义了？
1: 忘恩负义这是怎么说的呢？那你说，咱们一直帮他打榜，啊，帮他上节目，捧他做头部，现在每一样都弄好了，圆圆也红了，他说走就走，那他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0: 是你要非拉着人家去上综艺节目，也是你非要捧他，给他冲榜，捧成头部博主。他又没求你，怎么叫他忘恩负义啊？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倒贴，我把他捧红了，他还不乐意了。
0: 这500万对圆圆来说真的是太沉重了。我想好了，我不要。
1: 你可以不要，但是公司需要这笔钱，没这钱公司黄了。
0: 那我是公司的 CEO， 我说了算，就不要，不要。
1: 不是，
0: 你别跟我说，我不听。
1: 不是你公司 C 不 C， 你要不公司的钱我拿的。
0: 我不听。

0: 所以我说沈叔啊，您看看啊，能不能从这个集团层面，或者说是这个董事会的角度，给西西一点压力，让他把钱给收了。
1: 圆圆解约，头部出走，这个事情对于瑞来说确实是一场重创啊。
0: 可不是嘛，你说现在再不要人家解约费，那瑞就快黄了。
1: 你这一大早来找我，还是在给西西着想，对不对？
0: 嗨，西西呀，他老是感情用事，他老是纠结在那些小情小义上的东西。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他，他怎么办？沈叔，你得帮我这回。
1: 白然，我记得这个上个季度季度汇报的时候啊，西西写的那个述职报告里边说，拿下波波罗、互动直播，还有那个圆圆冲榜都是你做的，是吗？
0: 啊，是啊。当时给我忙坏了。
1: 那你现在觉不觉得你更适合做这个 CEO 啊？
0: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当时定西西，但是您跟我爸非要定，对吧？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是不是？但是这段时间弄下来之后，我觉得西西不错啊，当地也挺好，而且能在这个 CEO 的位置上给这些锻炼，我也挺开心的。所以我现在我就一门心思的，我就辅佐他把公司做大做好。
1: 哎呀，你要是真这么想啊，那我就是大错特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时候我们让钱西西做 CEO， 确实是因为他那时候更合适。另外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让你接受锻炼，让你在基层获得经验。
0: 哎，停！沈叔，千万别，
1: 你也别激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日子呢，你的进步确实很大，不管从公司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我都觉得你更适合担任这个 CEO。
0: 沈叔，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今天来我不是来告状的，你可千万别就有这个想法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帮个忙，给西西点压力，把这解约费收了，对不对？在商言商。

0: 是啊，这个解约费不收的话，西西的 CEO 也没法当了。
1: 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那我回去想想，那这回你得帮我说啊。我先走了啊。嗯。

0: 你别说了，我知道，所以这个违约金我不要。哎呀，这钱你就留着吧，你赚了多少钱我太知道了，钱你留好了，你可别乱花啊。
1: 不是，西西，我知道你为我着想，是我违的约，我必须给。
0: 就是因为你为我着想，所以我才要更为你好。你这突然离开公司去做演员，不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你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哪不需要钱呀？我跟你说实话，自从我当了这个公司的 CEO 以后，我太知道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有钱就是做事的底气，有了钱你才可以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儿。你说你去了这个新的圈子去做演员，我觉得最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梦想什么底气，在那个圈子里你需要花钱的地方。
2: 哎，都在这儿，正好
3: 啊。
2: 哎，我跟你说，
4: 你想解约没问题，但是解约金你必须得付，不然我不能放你走。
0: 不然，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那你一大早上的又来吼什么吼呀？我跟袁元真说事儿呢，别打扰我们，还没聊完呢，你先出去。
4: 我也没说完呢。我知道你付这钱不容易，当时是我把你从影视园区里带出来的，带出来之后我没有亏待过你一天，我把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你，我把所有钱都砸到你身上，我能够到的最好的全给了你，对吧？没说错吧？只有我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才有了你今天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你要走没问题，那说明我没有留人的能力，但这事儿是你干的，不仗义。
0: 怎么叫不仗义啊？这是圆圆的梦想，梦想能说仗义吗？哎，没有圆圆又怎么了？我们可以去培育新的播主，我们可以去谈别的业务，这跟圆圆有什么关系啊？跟圆圆有关系吗？圆圆你不用听他的啊，我支持你。还有段儿，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你跟圆圆说没用，这事儿反正我说了算，你跟圆圆说没有用，我跟你说。

0: 段然，这件事我告诉你，这件事上不能妇人之仁。就你格局大，你在商言商，我怎么就格局小了妇人之仁了？我告诉你，段然，这件事我就是受不了圆圆一个女孩子她无家可归。
1: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处理这件事？啊，你不是齐媛媛朋友，你也不是江湖女侠，你现在是我们这家创业型公司的 CEO。
0: 你背后不是你一个人，你代表我们整个瑞全体员工的利益，所以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在商言商？是不是应该把公司放在第一位？可以啊，
2: 按照你说的，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我就更不能要这个违约金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企业文化。 因为人文环境，段然，你能不能搞清楚啊？圆圆她为了公司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她现在要解约，我。

0: 违金，让他倾家荡产。这样的公司还有人情味吗？一家没有人情味的公司，谁还敢买？谁还敢相信啊？往大了说啊，这不止有损瑞的名声，还有 QE 的，你爸的，甚至整个直播行业的。
1: 是胡说八道。我们是商人，我们生存在这个商圈，我们就要遵守商圈的规则。商圈是什么规则？我们要有契约精神，白纸黑字才是契约，我们要遵守白纸黑字上写的东西，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情味。
0: 我当然知道契约精神的重要性，但我就跟你说白了，这件事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不行，必须得做，这是为了公司好。
0: 怎么叫为公司好？我这么做就不要为公司好吗？
2: 段总，这500万我一定要付，什么都别再说了，谢谢。就这么决定了？
0: 什么这么决定了呀？哎，咱俩不是说圆圆，你干了什么破事？
1: 秦思琪，这件事上你必须一定得听我的。你接手公司这么久了，大事小事没少吵过架，这一次听我的。
0: 当然我真的搞不懂，你说你一向大手大脚的，是公司刚创业最难的时候你卖这个卖那个，但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虽然我知道圆圆走会给公司带来特别多的麻烦，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你在商言商过得去的理由，你说呀。
1: 为了公司，为了大家伙儿。

0: 给了是吗？
1: 肯定得给啊！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转过去。

圆圆送走了，怎么样，空位不啊？哎，我真挺佩服圆圆，放着好好的头部主播不当了，非得去外面当演员，这一下还不一定能闯出什么名堂。公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把他捧成了头部，最后还是留不住人。 有时候我想想啊，你说我当初跟段然真什么 CEO 啊？就是意气用事，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给自己带来的所有都是负担。嗯，我们的小西西，这么点小挫折就给你打倒，不像你的性格。 也是因为最近的事太多了吧，段然表现的一直都很好，其实我特开心。

0: 但同时压力也大。在公司呢，好不容易自己做出了一点小成绩，这才轻松没两天呢，圆圆又走了。还有说那个欧的，那欧阳，自从他出现以后，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搞到现在还欠别人一堆人情。圆圆虽然走了，那咱们再培养新的主播，开展新的项目呗。
1: 这个你和段然、欧阳三角关系嘛，我就不评论了啊。好啦，我们喝点咖啡消消气儿，还是聊点工作的事儿吧。圆圆的事儿，下面你有什么打算？
2: 能怎么办呀？段然不已经找到他前女友了吗？加上现在我们手里的现金流也还算充裕吧，请几个明星主播过来冲冲场子应该是没问题的，让他折腾呗。
1: 这就对了嘛，反正呢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圆圆走了，那底下的坑我们也能填，对不对？
2: 有时候我觉得圆圆跟陈朗真挺像的，准备充分，目标明确，下手果断，绝不手软。
0: 陈总，
3: 我的妈呀，你怎么来了？这几点了你过来了？肯定没吃东西饿坏了吧？走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火锅、烧烤、烧烤火锅、火锅、烧烤一起吃都行。
0: 我这刚来你就要带我走啊？我第一次来你公司，你不带我转一转吗？
3: 也是啊，哎，我给你介绍啊，这边是中控台，现在看见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款、最新购置的。哎，你看那个灯，云形的灯，看见了吗？哎，全公司都停电，它都不会停，都是单独供电，我的精神寄托。哎，对了。还有这些地方，我就怕你看了以后太好，就不要跳槽。
0: 圆圆现在还想撬走我？

0: 陈总，瑞好歹也是你一手创建的，你现在下起手来还真是一点不留情面。
1: 我只是给圆圆介绍了一个制片人，能不能选上我不知道，决定也是他自己做的，不能孩子气。老话不是也说得好吗，上场如战场，既然已经是战场了，那肯定会有个输赢。
0: 可成功也不只是一种方式啊，战场也不只是你死我活的一种结果吧。
1: 瑞出什么问题了？不应该啊，圆圆要走的话得赔一大笔违约金啊，够撑一阵子啊。
0: 西西跟你不一样，陈总，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在背后搞这小动作，这些东西可能会帮你一时，但是长久来看肯定是百害无一利的，你好自为之吧。
2: 哎，

0: 欧阳啊，还是你眼光好，你看看，你这个挑这个耳环摆那儿不起眼，哎，一戴上还真是挺好看的，
1: 是吧？阿姨喜欢吧？他们家的东西就是挺精致的，还是挺小众的。
0: 没错，
1: 别家买不着。下次你有时间，咱们再去逛逛。
0: 以后你要多陪我逛逛街啊。
1: 没问题啊。
0: 哎，西西，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今天特别巧，我上完茶道课呀，一出来，正好碰见欧阳跟段然在一起。
1: 对啊，我跟段然，我们约了一个主播去聊会儿，然后出来刚聊完就碰到阿姨。

0: 特别巧，
1: 巧，真巧人。
0: 而且你看，今天欧阳给我挑了一个耳环，好看吧？
2: 主要是阿姨戴什么都好看。
1: 好看。
3: 哎。
1: 你新博主聊得怎么样了？
3: 聊得
0: 挺好的呀，都已经同意了去你们瑞。哎，你看这行不行？
4: 这挺好的呀，
1: 反正现在圆圆已经走了，需要新的外援。
0: 我这技术还可以啊，今天还学了一项新技能呢。西西，别愣着了，今天欧阳在家吃饺子，快来帮忙。
1: 周爷，我可能今晚在家里吃不了饭了。
0: 为什么呀？
1: 那个，我跟我好姐们张佳云早就约好了，我要跟您说了。好，我回来呢就是放个面包的，那个，你们先吃吧，我一会儿吃完饭回来。

0: 妈妈什么意思呀？把人带回来给你示威呢？
1: 应该不是。
0: 我跟段阳没在一起，而且周瑜也不知道我喜欢他呀。那他把人带回来干嘛？
2: 那欧阳也是气了吧唧的，
0: 你到底什么心态？
3: 我觉得周瑜是想让他们俩在一块
0: 儿。啊？门当户对，对吧？
3: 还有我刚刚回家的时候，
0: 别提了。这两个人啊，谈到那种贵妇话题，心心相印的感觉，我真的一句话都插不上。哎，幸好你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救了我，谢谢佳玉。
1: 必须的。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那现在欧阳跟段然什么态度？
2: 那个欧阳小姐姐啊，就是那种很暧昧的态度啊。
0: 她复不复合也不说破，就那个标准的三不：
4: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0: 渣女吗？这不是、啊。段然呢？什么反应？
3: 面对渣女的标准反应。
0: 渣男啊！
2: 我的天！
0: 哎呀，反正两个人就是合伙欺负我。
2: 那你就跑啦？
0: 我没跑。
2: 不是您不行啊，钱一心，人家都进攻了，你这一劲撤退哪行啊？你至少你得给他一点提示，那搞不好他现在啥也没看出来呢。
0: 我没跑，我也没躲。大姐，这是谁家？这我家。我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来自己家怎么了？没问题啊。
2: 输了。
0: 哼，你到底是哪伙的？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这么困难。哎，你是不是在找房子呀？
2: 嗯，房东说下月不租了，让我搬走。
0: 那你别搬别的地方了，跟我一块住吧，我也搬过来，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
2: 可以啊，正好跟你俩分开，天天腻在一块，都蒙蔽大脑了都已经。
0: 我说真的，
2: 真的，
0: 你考虑一下，真的是真的。哎，我想想啊，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想搬回来的。毕竟在他们家是寄人篱下，而且你刚刚也说了，没准分开一小段时间可以产生距离感。还有我爸这段时间回来呢，跟我说那些话，我再回到家里跟周姨、段叔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小别扭。
2: 你先搬到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正好把事情一件一件给捋清楚。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先搬过来，你随后。说好了。
2: 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天，
1: 我一个想了好久的梦想就一顿酒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
2: 大家好，计划一下。
0: 嗯，
2: 哎呀，不过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个接替我的室友是段奶就好了。
0: 哇，他从小就是室友啊。
2: 嗯，是睡一张床的那种室
1: 友。你说你没证据、啊、谁要跟他当室友啊？我们势不两立。
3: 跟他当室友吧。
4: 辛苦你了，还折腾一趟送我回去。
5: 这不应该的吗？你今天给我妈哄挺高兴啊。
4: 没哄，发自内心的，我就是家长之友，没有家长不喜欢我。
5: 哎，今天那个主播看着好像对瑞挺有兴趣的，什么时候过来观摩一下？
4: 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吧。
5: 行，反正明天我整天都在公司，随时来啊。
4: 我感觉你比以前成熟了好多，以前就是小屁孩。
5: 真的吗？可能现在就需要照顾别人吧。
4: 照顾谁啊？陈一希啊，
5: 那个那小丫头脾气暴得很，这今天看着又是不太高兴，跑出去了。

0: 哎，琪琪啊，等我呢？怎么了你？啊？你怎么了？没什么呀，我就是出去吃饭去。我妈辣椒要后来吃饭，你吃醋了？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张佳云那他房子要到期了，我让他住我那，我搬过去跟他一块儿住。住你那儿？
0: 嗯。
1: 你要搬回老房子啊？我不能一辈子住你们这儿吧？不是，你这是什么思维？什么你们这儿我们这儿的？你想没想过，你要是就这么搬走了？
0: 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你想没想过我爸妈的感受啊？那我一直住在你们家，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哎呀，都一样的。我平时啊，周末、节假日什么的，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端叔周乙，没什么区别呀。
1: 你就是吃醋了吧？
0: 切，太自恋了吧你！我吃什么醋啊？

0: 哎呀呀呀！
1: 我来。
0: 来，先擦擦手。
1: 我来。
0: 气色又不好啊，喝这个。

0: 东西不能浪费啊。
1: 谁记得我？
0: 你最近状态就是不好，喝这个呀、啊，可以缓解疲劳啊。
1: 谢了。
2: 我再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状态立刻就好。
1: 你这么亢奋，什么好消息啊？
2: 钱到账了。蒋长兴的圆圆那500万的解约金今天汇入公司账户了。
1: 啊，这么快就到账了？
2: 公司终于有现金流了，不容易啊。我以前巨担心公司的这个现金流啊，本来呢
3: 指望圆圆冲到头部能够带点销量，然后这个现金流就走起来。可他自己要走。哎哎，钱总，
0: 我向你报告的可是好消息啊，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高兴的神色都没有？
1: 有什么好高兴的呀？圆圆在厦门奋斗这么多年，就挣了一套房子，现在把房子卖了就为了交违约金，那他不得什么都得从头再来吗？我高兴得起来吗？
2: 但我觉得从我们公司的角度讲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你都不知道我刚才看见圆圆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一个劲儿夸她漂亮来着。
1: 你说圆圆到公司来了？
2: 嗯。
1: 哪儿呢？
2: 化妆间呢？清她的东西呢？

0: 直播这趟旅程已经走得很好了，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好的旅程在等着你。
1: 我让大家一起去送送你。
2: 我这收入差不多了，你就别叫大家了。大家平时都挺忙的。请大家吃饭。行了，
1: 我去送你。说好了，你有空就回来找我们。
0: 我先去放行李。
2: 去吧。
3: 圆圆姐，
1: 干嘛呀？
2: 这卡。
3: 圆圆姐，这张卡我就消磁了，然后把押金退给你。
2: 这张卡我能不能不退？
3: 圆圆姐，卡和押金条都得收回来才能把押金退给你，这是公司规定，我也做不了主。
2: 那我押金不要了。
3: 好。
2: 我就是想把卡留下来，留个纪念。
1: 芝芝，把这张卡给圆圆。
3: 好的。
1: 你跟行政部说这事是我批的啊。
3: 好的，谢谢姐。
1: 我也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张卡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吧。
2: 其实在这一年多，我对月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是我还有理想没完成。
1: 不用说了，都知道，没什么好抱歉的。你该赔的都赔了，你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挺着腰板走出这大门。
2: 可是我这一走，瑞又要陷入一段危机，那你又要辛苦一段时间了。
1: 不辛苦怎么叫创业呢？作为朋友，我特别能理解你。可是作为 CEO， 我现在心里真的快崩溃了。
2: 你放心，等我混出头，我一定会来帮你。
1: 那你要赶紧混出头来啊。

0: 乐圈我听说挺复杂的，也不简单，照顾好自己。
1: 你创业那么辛苦，你也要多保重。
0: 只要我再睿一天，你手上这张明镜卡永远能刷开瑞的大门。
1: 谢谢你，西西。

0: 我现在有一件不好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圆圆已经决定离开公司了。
1: 圆圆姐好不容易当上头部博主，怎么就这样走了？
2: 咱们公司就圆圆一个头部，她走了我们怎么办？
3: 这做博主做得再好，人家最多也就说你是个网红，现在圆圆已经进入演艺圈了，咱们每天还得苦哈在这忙。
0: 你们先别这么沮丧，其实圆圆离开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因为之前公司注入了大量的资源在他身上，但他现在走了，公司会把这些资源用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也决定了从你们中去培养新的头部博主。
4: 没错，还有我们呢，大家一定会努力的。
0: 其实圆圆解约之后呢，有很多的品牌直接提出了解约，但是大家放心吧，我会努力去谈的，能留多少留多少吧。那留下来这些品牌呢，我也会交给你们去播，但是我希望呢，你们要好好准备，不要因为圆圆的离开就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脚，好吗？
3: 可是那些品牌都是看着圆圆才签约的，那这样的话最后留下能有多少？而且现在我们这么多人，这怎么分啊？
0: 我会试着去谈，至于怎么分配，因为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分配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安排。
1: 听说段总找了明星来救场，那会不会只分给他们不分给我们呀？
3: 那我们也不可能只依靠着那些现有的品牌，或者找一些临时主播吧。
1: 那段总还有谈新的品牌吗？
4: 保住现有的品牌比谈新品牌成本要低得多。辛苦了，谢谢。
0: 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都去忙吧，快工作。

0: 保住现有的品牌比谈新品牌成本要低得多。辛苦了，谢谢。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都去忙吧，快工作。专业上，直播比不上你和圆圆。管理上你也看到了，留不住人，签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我当时脑子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建强高材生抢什么 CEO 呢？
1: 钱西西，你别忘了，你当时是 QE 两位大总裁一起选出的 CEO，
0: 他对自己有信心吗？好了，你去工作了啊。嗯。

0: 陈西西，站你这儿。早上什么意思啊？啊？怎么不等我把车开走了？
1: 你不是说有纠缠雀巢吗？纠缠雀车，不行吗？我出去有事。
0: 这啊啊！
2: 你不正好借着机会和你前女友多联系吗？快联系，
1: 佳云，我晚上有事儿。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事儿？
2: 管我呢，我就当我有事儿呗。
1: 佳云，
0: 你好，
2: 思想，
0: 想回个屋。
2: 想回个屋。
0: 回家。

0: 西西啊，这个特别好，你们每天加班一定要多喝。仿佛快是人把时间都走素未谋面，来找一人一杯。
1: 对啊，来啊，来干嘛呢？
2: 怎么了？
1: 手里拿什么东西？一瞬间所有思绪吹乱，拿什么？怎么会有些
2: 想象？哎呀，这车子都开多长时间了，开
1: 开。你开什么呀？你两个在一个地方上班，谁开不一样啊？快，
3: 哎，没事没事，周姨，我要想开车就开车呗，反正我缺一司机。我
1: 还在想当司机啊？那可以，开，坐一下吧，还在那杵着，慢点啊。
4: 直播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看了我这么长时间，
3: 我相信你，但是你总要告诉我前因后果吧。你看现在好了，人家打架都打到公司里来了，怎么回事？

0: 就是我。
1: 我承认我错了，这件事我做得特别不专业，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特别烦，特别焦躁，涉及到私事能不说了？
2: 现在是公事，
3: 您跟我说。
1: 我觉得我喜欢上苏苏了。
0: 我一直以为遇到一个好的合适的了，结果他还是一个渣男。我那天跟他分手了，心烦意乱。那女孩来的时候，我就没好好对人家。
4: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擦了，这眼罩自己来。遇到渣男分就分了啊，早遇见早分是好事儿，不用难过。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影响自己的心情，然后影响自己的工作吧。
0: 西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1: 你清楚这种感觉吗？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忽然一下他就能变得很清晰。苏苏最近在相亲在恋爱，我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烦。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喜欢上他了。
0: 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都是因我而起的，要是后面需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只要能够补偿。
4: 想办法。
0: 嗯，
1: 在投诉电话的这个问题上我做得特别不专业，我很不称职，但是我当初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觉得这么点事儿怎么就闹这么大呢？
5: 你说是不是咱们公司内部人员有问题啊？
6: 段然，你不会觉得公司有内鬼吧？
1: 你不会觉得我是内鬼吧？

0: 段总，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 啊，我这儿等会儿歇歇，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刚给系统上完毒，就准备走了。
1: 啊，行，早点回去吧。
0: 那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来。
1: 你点汉堡，我吃不下。
0: 来吃个薯条。
2: 有什么事别耽误吃，吃完再说。
1: 这是乐极生悲，昨天还那么开心呢，今天就出那么大事儿。
0: 这事儿确实有蹊跷，昨天投诉的，今天工商局就上门了，而且网上舆论我看了，那不是一个正常发酵的速度。
3: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是那个投诉的女孩能出来说话就好了。不管粉底有没有问题，起码我们态度不对，道歉是应该的。
0: 道歉是肯定的，没事，我去。

0: 条小穆总让他给个准话啊，问他到底要怎么着。你别操心了，好吧。
1: 谁啊？
0: 胡杨。哎。
2: 哎，大然，那个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跟你说一下啊，校长他来不了了。
0: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说变就变呢？
2: 知道啊，他昨天晚上给我打一电话，说不去了，那估计是接了更好的活呗。我就想着赶紧跟你说一声，别耽误你的事儿。
0: 行行，我处理，谢谢你啊。
2: 嗯。怎么回事啊？
0: 那笑笑突然变卦了，说不跟我们签约了。
2: 这么突然啊？
0: 有人故意坑我们吧？
2: 不是，笑笑要来这事儿，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暖湿气流来袭，天气迎来转折，全区多阵雨雷雨，体感闷热，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日下午起雨水渐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七日左右还会有一次降雨。
1: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5: 好的，
3: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签嘛。
3: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1: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7: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8: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7: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1: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2: 太棒了！
11: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
13: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14: 放冰箱吧。
13: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4: 没事啊。嗯，多吃点。
13: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14: 真的呀？
13: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4: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3: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4: 我等着你啊。
13: 嗯，等着吧。
14: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3: 说吧。什么事儿啊？
14: 呀，我跳支舞吧。
13: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4: 教你嘛。

0: 糊涂，黄忠一死，我们干啥呀？
1: 你看，
0: 走，跟着我。
1: 都跟老头学的。对呀、
0: 啊。
1: 行了，让人看见。
0: 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砍啊？
2: 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1: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

0: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1: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2: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1: 这是金蝉，那个是风水。
3: 我都布控好了啊，廖旭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2: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4: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2: 那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家人们，芳娜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0: 鹅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个人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行啊，这大金金人办事就是靠谱，一个电话就把事儿办啊。老总，你消息啊。
1: 行吧，那先这么着啊，拜拜。
0: 哎，怎么了？

0: 吃醋了？哎，我这是工作。
1: 那圆圆一走，公司三分之一的流量都没了，我得想办法吧。我让他给咱介绍介绍，这个有没有合适的主播拉几个过来？别多想啊。

0: 说话呀！
1: 当然，你说，这时候，圆圆就要硬塞给我们500万。你说，要是我们真拿着这个钱，是不是不好呀？那合同上写的，那有什么不好的？哎呀，你是不知道。
2: 圆圆他是陈朗最早一批招进公司的博主，比我还要早。瑞能有今天，圆圆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功臣。
0: 我知道啊，那但是我们签这个合同，那就是为了他有法律效益，对吧？他现在圆圆自己要违约，那为什么不能赔钱？
2: 理是这个理，但是情感上我就是接受不了。
0: 哎呀，
2: 从我们接手瑞开始，圆圆一直在帮我们。现在他要去追寻他的梦想，我们问人家要500万，是不是显得我们太忘恩负义了？
0: 忘恩负义这是怎么说的呢？那你说，咱们一直帮他打榜，啊，帮他上节目，捧他做头部，现在每一样都弄好了，圆圆也红了，他说走就走。那他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2: 是你要非拉着人家去上综艺节目，也是你非要捧他，给他冲榜，捧成头部博主。他又没求你，怎么叫他忘恩负义啊？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倒贴，我把他捧红了，他还不乐意了。
2: 这500万对圆圆来说真的是太沉重了。我想好了，我不要。
0: 你可以不要，但是公司需要这笔钱，没这钱公司黄了。
2: 但我是公司的 CEO， 我说了算，就不要，不要。
0: 不是，
2: 你别跟我说，我不听。
0: 不是你公司 C 不 C， 你欧不欧，公司的钱我拿的。
2: Okay.

0: 我说沈叔啊，您看看啊，能不能从这个集团层面，或者说是这个董事会的角度，给西西一点压力，让他把钱给收了。
1: 圆圆解约，头部出走，这个事情对于瑞来说确实是一场重创啊。
0: 可不是嘛，你说现在再不要人家解约费，那瑞就快黄了。
1: 你这一大早来找我，还是在给西西着想，对不对？
0: 嗨，西西呀，他老是感情用事，他老是纠结在那些小情小义上的东西。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他怎么办？沈叔，你得帮我这回。
1: 白然，我记得这个上个季度季度汇报的时候啊，西西写的那个述职报告里边说，拿下波波罗、互动直播，还有那个圆圆冲榜都是你做的，是吗？
0: 啊，是啊。当时给我忙坏了。
1: 那你现在觉不觉得你更适合做这个 CEO 啊？
0: 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当时定西西，那是您跟我爸非要定，对吧？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是不是？但是这段时间弄下来之后，我觉得西西不错啊，当地也挺好，而且能在这个 CEO 的位置上给这些锻炼，我也挺开心的。所以我现在我就一门心思的，我就辅佐他把公司做大做好。
1: 哎呀，你要是真这么想啊，那我就是大错特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时候我们让钱西西做 CEO， 确实是因为他那时候更合适。另外也有一层意思，就是让你接受锻炼，让你在基层获得经验。
0: 哎，停！沈叔，千万别，
1: 你也别激动啊！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日子呢，你的进步确实很大，不管从公司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我都觉得你更适合担任这个 CEO。
0: 沈叔，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今天来，我不是来告状的。

0: 你可千万别就有这个想法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帮个忙，让给西西点压力，把这解约费收了，对不对？再商言商，
1: 也是啊，这个解约费不收的话，西西的 CEO 也没法当了。
2: 反正我的意思已经说明白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那我回去想想，但这回你得帮我说啊。我先走了啊。

0: 千万别说了，我知道，所以这个违约金我不要。哎呀，这钱你就留着吧，你赚了多少钱我太知道了，钱你留好了，你可别乱花啊。
1: 西西，我知道你为我着想，是我违的约，我必须给。
0: 就是因为你为我着想，所以我才要更为你好。你这突然离开公司去做演员，不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你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哪不需要钱呀？我跟你说实话，自从我当了这个公司的 CEO 以后，我太知道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有钱就是做事的底气，有了钱你才可以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儿。你说你去了这个新的圈子去做演员，我觉得最需要的根本不是什么梦想什么底气，在那个圈子里你需要花钱的地方。
2: 哎，都在这儿，正好啊。人，我跟你说，
3: 你想解约没问题，但是解约金你必须得付，不然我不能放你走。
0: 不然，昨天晚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那你一大早上的又来吼什么吼呀？我跟袁元春说事儿呢，别打扰我们，还没聊完呢，你先出去。
3: 我也没说完呢。圆圆，我知道你付这钱不容易，当时是我把你从影视园区里带出来的，带出来之后我没有亏待过你一天，我把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你，我把所有钱都砸到你身上，我能够到的最好的全给了你，对吧？没说错吧？只有我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才有了你今天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你要走没问题，那说明我们有留人的能力，但这事儿是你干的不仗义。
0: 怎么叫不仗义啊？这是圆圆的梦想，梦想能说仗义吗？哎，没有圆圆又怎么了？我们可以去培育新的播主，我们可以去谈别的业务，这跟圆圆有什么关系啊？跟圆圆有关系吗？圆圆你不用听他的啊，我支持你。还有段啊，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你跟圆圆说没用，这事儿反正我说了算，你跟圆圆说没有用，我跟你说。

0: 你给我出来说！
1: 我就是不想要这个美乐家，你干嘛呀？
2: 下去！
1: 什么话不能在上面说呀？你非让我下来？
2: 说吧，你要说什么？秦茜茜，我告诉你，这件事上不能妇人之仁。就你格局大，你在商言商，我怎么就格局小了，妇人之仁了？我告诉你，段然，这件事我就是受不了，源于一个女孩子她无家可归。
3: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处理这件事？啊，你不是奇缘园朋友，你也不是江湖女侠，你现在是我们这家创业型公司的 CEO。 你背后不是你一个人，你代表我们整个瑞全体员工的利益，所以你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再商言商？是不是应该把公司放在第一位？
1: 可以啊，按照你说的，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我就更不能要这个违约金了。

0: 为什么？因为企业文化，因为人文环境。朵儿，你能不能搞清楚啊？圆圆她为了公司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她现在要解约，我为了解约金，让她倾家荡产，这样的公司还有人情味吗？一家没有人情味的公司，谁还敢来？谁还敢相信啊？往大了说啊，这不只有损瑞的名声，还有 QE 的，你爸的，甚至整个直播行业的。别胡说八道。我们是商人。
1: 我们生存在这个商圈，我们叫遵守商圈的规则。商圈是什么规则？我们要有契约精神，白纸黑字才是契约。我们要遵守白纸黑字上写的东西，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情味。
2: 我当然知道契约精神的重要性，但我就跟你说白了，这件事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不行，
0: 必须得做。
1: 这是为了公司好。
0: 怎么叫为公司好啊？我这么做就不要为公司好吗？
2: 段总。
1: 这500块我一定要付，什么都别再说了，谢谢。就这么决定了？什么这么决定了呀？哎，咱俩不是说圆圆，你干了什么破事儿？秦思琪，这件事上，你必须一定得听我的。你接手公司这么久了，大事小事没少吵过架，这一次听我的。
0: 真的搞不懂，你说你一向大手大脚的，是公司刚创业最难的时候，你卖这个卖那个，但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虽然我知道圆圆走会给公司带来特别多的麻烦，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你在商言商过得去的理由。你说呀？
1: 为了公司。 为了大家伙儿。

0: 是给了是吧？
1: 肯定得给啊，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转过去了。

0: 圆圆送走了，怎么样，后悔不啊？哎，我真挺佩服圆圆，放着好好的头部主播不当了，非得去外面当演员，这一下还不一定能闯出什么名堂。公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把他捧成了头部。
1: 最后还是留不住人，有时候我想想，你说我当初跟段然争什么 CEO 啊？就是意气用事，因为我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给自己带来的所有都是负担。
0: 我们的小西西，这么点小挫折就给你打倒，不像你的性格。

0: 也是因为最近的事太多了吧，断然表现的一直都很好。其实我特开心，但同时压力也大。在公司呢，好不容易自己做出了一点小成绩，这才轻松没两天呢，远远又走吧。还有说那欧，那欧阳，自从他出现以后。 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搞得现在还欠别人一堆人情。圆圆虽然走了，那咱们再培养新的主播，开展新的项目呗。这个你和段然、欧阳三角关系嘛，我就不评论了啊。好啦，我们喝点咖啡消消气儿，还是聊点工作的事吧。
1: 圆圆的事儿，下面你有什么打算？能怎么办呀？嗯，当然不已经找到他前女友了吗？加上现在我们手里的现金流，也还算充裕吧。请几个明星主播过来充充场子，应该是没问题的。让他折腾呗。这就对了嘛，反正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儿。
0: 既然圆圆走了，那底下的坑我们也能填，对不对？有时候我觉得圆圆跟陈朗真挺像的，准备充分，目标明确，下手果断，绝不手软。
1: 陈总，我的妈呀！你怎么来了？这几点了？你过来了？肯定没吃东西，饿坏了吧？走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火锅、烧烤、烧烤、火锅，火锅、烧烤一起吃都行。
0: 我这刚来，你交代我走啊？我第一次来你公司，你不带我转转吗？也是啊，哎。 我给你介绍啊，这边是中控台，现在看见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款、最新购置的。哎，哎，你看那个灯，云形的灯，看见了吗？哎，全公司都停电，它都不会停，都是单独供电。我的精神寄托。哎，对了，还有这些地方，我就怕你看了以后太好，就非要跳槽。
1: 刚跳走的袁现在还想撬走我？啊。

0: 陈总，瑞好歹也是你一手创建的，你现在下起手来还真是一点不留情面。
1: 我只是给圆圆介绍了一个制片人，能不能选上我不知道，决定也是他自己做的，不能孩子气。老话不是也说得好吗，上场如战场，既然已经是战场了，那肯定会有个输赢。
0: 可成功也不只是一种方式，战场也不只是你死我活的一种结果吧。
1: 瑞出什么问题了？不应该啊，圆圆要走的话得赔一大笔违约金啊，够撑一阵子啊。
0: 西西跟你不一样，陈总，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这些东西可能会帮你一时，但是长久来看肯定是百害无一利的，你好自为之吧。
2: 哎，

0: 还是你眼光好，你看看你这个挑这个耳环摆那儿不起眼，哎，一戴上还真是挺好看的，
1: 是吧？阿姨喜欢吧？他们家的东西就是挺精致的，还是挺小众的。
0: 没错，
1: 别家买不着，下次你有时间咱们再去逛逛。
0: 以后你要多陪我逛逛街啊。
1: 没问题啊。
2: 哎，西西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今天特别巧，

0: 我上完茶道课呀，一出来正好碰见欧阳跟段然在一起。
1: 对啊，我跟段然我们约了一个主播去聊会儿，然后出来刚聊完就碰到阿姨了，特别巧。
2: 巧，真巧啊。
1: 而且你看今天欧阳给我挑了一个耳环，好看吧？
3: 主要是阿姨戴什么都好看。
2: 好看。
4: 你新博主聊得怎么样啊？
5: 聊
0: 得挺好的呀，都已经同意了去你们瑞。
5: 对，聊得挺好的。
0: 哎，你看这行不行？
4: 那挺好的呀，
1: 反正现在圆圆已经走了，需要新的外援。
3: 我这技术还可以啊，今天还学了一项新技能呢。
1: 西西，别愣着了，今天欧阳在家吃饺子，快来帮忙。
4: 周爷，我可能今晚在家里吃不了饭了。
0: 为什么呀？
4: 那个，我跟我好姐们张佳云早就约好了，我要跟您说了。
0: 哦，
4: 我回来呢，就是放个面包的。那个，你们先吃吧，我一会儿吃完饭回来。
0: 嗯。

0: 妈妈什么意思呀？把人带回来给你示威呢？
1: 应该不是。
0: 我跟段阳又没在一起，而且周瑜也不知道我喜欢他呀。那他把人带回来干嘛？
2: 那欧阳也是气了吧唧的，
0: 你到底什么心态？
3: 我觉得周瑜是想让他们俩在一块
0: 儿。啊？门当户对，对吧？
3: 还有我刚刚回家的时候，
0: 别提了。这两个人啊，谈到那种贵妇话题，心心相印的感觉，我真的一句话都插不上。哎，幸好你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救了我，谢谢佳云。
1: 必须的。
0: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那现在欧阳跟段然什么态度？
2: 那个欧阳小姐姐啊，就是那种很暧昧的态度啊。
0: 她复不复合也不说破，就那个标准的三不：
3: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0: 渣女吗？这不是啊。段然呢？什么反应？
3: 面对渣女的标准反应。
0: 渣男啊！我的天！
2: 哎呀，反正两个人就是合伙欺负我。
0: 那你就跑啦？
2: 我没跑。
0: 不是你不行啊，钱一心，人家都进攻了，你这一劲撤退哪行啊？你至少你得给他一点提示，那搞不好他现在啥也没看出来呢。
2: 我没跑，我也没躲。
0: 大姐，这是谁家？这我家。我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来自己家怎么了？没问题啊。
2: 输了输了输了。哼，你到底是哪伙的？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这么困难。哎，你是不是在找房子呀？
0: 嗯，房东说下月不租了，让我搬走。
2: 那你该搬别的地方了，跟我一块住吧，我也搬过来，咱俩一起同甘共苦，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
0: 可以啊，正好跟你俩分开，天天腻在一块儿，都蒙蔽大脑了都已经。
2: 我说真的，
0: 真的，
2: 你考虑一下，真的是真的。
0: 嗯，
2: 哎，我想想啊，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想搬回来的。
0: 嗯，
2: 毕竟在他们家是寄人篱下，而且你刚刚也说了，没准分开一小段时间可以产生距离感。
0: 嗯，
2: 还有我爸这段时间回来呢，跟我说那些话，我再回到家里跟周姨、段叔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觉得有点小别扭。
0: 你啊，你先搬到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正好把事情一件一件给捋清楚。
2: 反正不管怎么样。

0: 先搬过来，你随后。说好了。
1: 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合住庆祝咱们合住顺利。
2: 我天，
0: 我一个想了好久的梦想，就一顿酒就解决了。来来来来来，大家好，计划一下。嗯。
3: 哎呀，不过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个接替我的室友是段奶就好了。
2: 哇，他从小就是室友啊。
3: 嗯，是睡一张床的那种室友。
0: 你说你没正经、啊，谁要跟他当室友啊？我们势不两立。哦哦，
4: 那让欧阳跟他当室友吧。

0: 辛苦你了啊，还折腾一趟送我回去。
1: 这不应该的吗？你今天给我妈哄挺高兴。
0: 没哄，发自内心的，我就是家长之友，没有家长不喜欢我。
1: 哎，今天那个主播看着好像对瑞挺有兴趣的，什么时候过来帮忙一下？
0: 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吧。
1: 行，反正明天我整天都在公司，随时来啊。
0: 我感觉你比以前成熟了好多，以前就是小屁孩儿。
1: 真的吗？可能现在就需要照顾别人吧。
0: 照谁啊？陈依稀啊？
1: 那个，那小丫头脾气暴得很，这今天看着又是不太高兴，跑出去了。

0: 哎，姐姐啊，等会儿呢？怎么了你？啊？你怎么了？没什么呀，我就是出去吃饭去了。我妈的家人后来吃饭吃醋了。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张佳云呢？他房子要到期了，我让他住我那儿，我搬过去跟他一块儿住。住你那儿？嗯。你要搬回老房子啊？
0: 我不能一辈子住你们这儿吧？
1: 不是你这是什么思维？什么你们这儿我们这儿的？你想没想过，你要是就这么搬走了？
0: 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你想没想过我爸妈的感受啊？那我一直住在你们家，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哎呀，都一样的。我平时啊，周末、节假日什么的，有时间我就过来看段叔、周姨，没什么区别呀。你就是吃醋了吧？切，
2: 太自恋了吧你！我这么做。
0: 晚上呢，不说这些了，太困了。

0: 来来来，先擦擦手。我来。
1: 气色又不好啊，喝这个。好东西不能浪费啊。谁气色不好？你最近状态就是不好，喝这个可以缓解疲劳啊。
2: 谢了。
3: 再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状态立刻就好。
1: 你这么亢奋，什么好消息啊？
3: 肩头疼了。蒋长信的圆圆那500万的解约金今天汇入公司账户了。
1: 啊！这么快就到账了？
3: 公司终于有现金流了，不容易啊！我以前巨担心公司的这个现金流啊，本来呢
4: 是往圆圆冲到头部能够带点销量，然后这个现金流就走起来，可他自己要走。钱总，
3: 我向你报告的可是好消息啊，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高兴的神色都没有？
1: 有什么好高兴的呀？圆圆在厦门奋斗这么多年就挣了一套房子，现在把房子卖了就为了交违约金，那他不得什么都得从头再来吗？我高兴得起来吗？
3: 但我觉得从我们公司的角度讲呢，这是一件好事儿。你都不知道刚才看见圆圆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一个劲儿地夸她漂亮来着。
1: 你说圆圆到公司来了？
3: 嗯。
1: 哪儿呢？
3: 化妆间呢？清她的东西呢？

0: 之前总想着要走，却也不觉得。现在真要走了吧，就还真挺舍不得的，心里过了。
1: 如果你真的舍不得，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0: 谢谢。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1: 问题是这不还没落吗？你还可以再选择。圆圆，你真的想好了吗？要对自己这么狠心？
0: 你在干嘛呢？
1: 你在赌上自己的一切去追寻一个不一定能达到的目标，这知道吗？
0: 西西，我不可能再回头了，我解约金都交了，我压根没给自己留后路。
2: 行吧，反正既然你自己都这么说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要不我让大家一起去送送你。
0: 收差不多了，你就别叫大家了。嗯，大家平时都挺忙的。

0: 我们就先去那边吧，你有空就回来找我们。我先去放行李。去吧，
1: 圆圆姐，干嘛呀？
2: 圆圆姐，这张卡我就消磁了，然后把押金退给你。这张卡我能不能不退？圆圆姐，卡和押金条都得收回来才能把押金退给你，这是公司规定。
1: 卡留下来，留个纪念。芝芝，把这张卡给圆圆。好的。
2: 你跟先生不说，这事是我批的啊。
1: 好的，谢谢姐。
2: 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张卡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吧。其实，在这一年多，我对月的感觉还是很深的。只是，我还有理想没完成。
1: 不用说了，都知道，没什么好抱歉的。你该赔的都赔了。
2: 你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挺着腰板走出这大门，可是我这一走，不又要陷入一段危机？那你又要辛苦一段时间了。不辛苦，我怎么要创业呢？作为朋友，我特别能理解你。可是作为 CEO， 我现在心里真的快崩溃了。
1: 你放心，等我混出头，我一定回来帮你。那你要赶紧混出头来啊！娱乐圈我听说挺复杂的，也不简单，照顾好自己。
2: 你创业那么辛苦，你也要多保重。只要我再睿一天。 你手上这张明信卡，永远能刷开这个大门。
1: 谢谢你，谢谢。

0: 只依靠着那些现有的品牌，或者找些临时主播吧。
1: 那段总还有谈新的品牌吗？
2: 保住现有的品牌比谈新品牌成本要低得多。辛苦了，谢谢。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都去忙吧，快工作。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保住现有的品牌比谈新品牌成本要低得多。辛苦了，谢谢。其实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都去忙吧，快工作。

0: 大家还是更相信段然，是你们分工不同，段然的分工更倾向于他们的利益罢了。戴云，我越来越质疑自己的能力了。专业上，直播比不上你和圆圆；管理上你也看到了，留不住人，签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我当时脑子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建强高材生抢什么 CEO 呢？
1: 钱西西，你别忘了，你当时是 QE 两位大总裁一起选出的 CEO，
0: 他对自己有信心吗？好了，你去工作了啊。嗯。

0: 陈琪琪，站你这儿，早上什么意思啊？啊，怎么不等我把车开走了？
1: 你不是说有交警去查吗？交站却车，不行吗？我出去有事。
0: 这都多少年的梗了，还记着呢？啊，就远远走了，你还生气呢？啊，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气打上身啊！啊，
1: 你不正好借着机会和你前女友多联系吗？快联系，段总，你赶紧问问你前女友明星播出的事聊得怎么样了，我们等着呢。
0: 我至于吗？为了工作的事跟人联系，没那必要，好吗？我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你要不相信，我打电话你听着，你听着好吗？
1: 我才不听呢，我忙着呢。圆圆走了呢，我还要去 QE 跟沈叔述职，反正这事儿呢就。啊，段总，你多上心了。钱总，段总。
0: 哎，陆远，早啊早。早。
2: 大强啊，带过来了。CEO，钱总。
3: 钱总。
1: 实在不好意思，二位，我有急事要出去。今天呢，就辛苦段总陪二位了。走了。
0: 那我就先带你们逛逛。就跟大伙认识一下，来。

0: 这个基底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超强的保湿修护力，它能深入你的肌肤底层，减退这些细纹啊、干纹啊什么的，能换回肌肤的活力，使肌肤呢光泽透亮。记住了吗？那你们待会儿要播的时候把这个都说一下。
1: 我给你们这个介绍一下啊，著名的网络红人主播薛笑笑。
2: 大家好，
0: Hello。
1: 都认识吧？
3: 这圆圆刚走，您就从外面挖了个大神回来。
1: 那是啊，昨天刚跟这个笑笑见完，感觉非常好。今天来咱们公司参观参观，准备聊聊的合作了已经。
2: 段总，您谦虚了。
1: 行吧。你们就继续开会吧，我带客人参观参观啊。
0: 行，
1: 来，
4: 拜拜，
1: 谢大姐。
0: 接下来呢，还是会进行我们播主的培训计划，提高播主各方面的技能，告诉他们如何和观众沟通。还有之前的冲榜日，我们公司的播主呢，也是冲到了全平台前30的头部播主行列，日销额超过了1000万，算是基本完成了这个季度初定的目标吧。反正沈说这就是这个季度的工作汇报。另外呢，还有就是圆圆解约的事儿，你也放心，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有新的进展我们会及时给您汇报的。
5: 西西啊，圆圆解约这个事儿呢，对于瑞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不过我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收下解约金。
0: 你怎么知道解约金的事儿？
5: 当然知道了，你当时还不想收呢，断然跑来让我给你施加压力呢。

0: 是，他吧倒是一直主张这个违约金必须得收下。
1: 这个年轻人出来创业呀，有些问题迟早是要面对的，人情跟生意的权衡，他是门必修课。哎呀，所以我也给你们使了点手段啊。我说你要是不收解约金，就把你这个 CEO 拿下，让段然去干。这算是给你们的一个小小的考验吧。你们的表现呢，让我满意。琪琪，琪琪，这个当初让你做这个 CEO， 对你的能力和判断，我们都是相信的。
0: 谢沈叔，您跟我说这些事儿，要不是您告诉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就是，您为了我们真的是用心良苦。
1: 不过我可给你提个醒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特别是圆圆解约这个事儿，人家段然的进步可比你快多了。
0: 最近公司呢确实出了不少的事情，但我也会通过这些事情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学习。谢谢沈叔给我的提醒。
1: 坚定信心，放手大干，不会错的。
2: 可乐，我要吃甜的。
3: 哦，你吃吧，我减肥。
2: 你们有谁看见苏苏吗？
4: 你找苏苏干什么？
2: 哦，刚刚在直播间有粉丝说加购物车的时候出现了卡顿情况，我就想问问苏苏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他可能是中午跟谁去吃饭了，下楼了。待会儿他回来之后，我马上告诉他，一会儿给你们解决啊。
2: 他平时不都是叫外卖吗？怎么就出去吃饭了？
5: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男的开着宝马车就把苏苏接走了。估计俩人现在也跟我来吃饭呢吧？开车接走了？
4: 被男的接走了？
6: 什么？谈恋爱了？
4: 苏苏怎么会谈恋爱呢？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不是说他老相亲，老相亲，老也相不成吗？
5: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看昨天他俩在那儿卿卿我我的，应该是成功进入下一步关系了吧。哎，那男的还挺帅的。
6: 我说呢，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说最近苏苏怎么那么奇怪。你知道吗，他现在整个人状态就是飘飘，就是每天的神游，而且那个边上啊总感觉有那个粉红色的泡在冒。
5: 恋爱呀、真好呀，不像我们这些单身狗没人要。
6: 哎呀呀呀，你说你干什么呀，好浪费哦，真的是。

0: 了吗？你好，请说话。
1: 你们是那个叫瑞的直播公司吗？
0: 是啊。
1: 我要投诉你们，投诉你们卖假化妆品。
0: 啊？
1: 我从你们主播那儿买的化妆品，让我长了黑胡子，我都快变成男人了，你们要赔偿我。
0: 明白了，你想搞诈骗是吧？新的诈骗术是吧？
1: 我不是诈骗，我有证据。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直接发照片给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批的吧啊！这年头有图未必有真相的事情多了。长胡子是吧？长胡子刮呗，我也长胡子，我天天刮呢。你们这些搞碰瓷的人，你搞一点你有技术含量的理由好不好？谁信呢？长胡子，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你欺负人！
0: 哭，你哭哭哭哭，你以为你多哭两声你就不会同情啊？我告诉你啊，我还想哭呢，我还想哭呢，我找谁投诉去啊？

0: 大叔，
1: 哎，
0: 你们俩醒这么早？
1: 啊，
0: 哎，西西，昨天晚上煲的老羊汤，今天喝刚刚好，快尝尝。
2: 我最爱的汤，谢谢周爷。
0: 哇，找了多久呀？西西啊，
2: 嗯，
0: 怎么突然想到要搬回老宅住啊？昨天段然一跟我说，我真的是懵了。你想那老房子条件那么差，你每天工作又这么忙，
3: 周爷，你真的不用担心，那老房子我重新装了一遍，家具我全都新买的，住得挺舒服的。
1: 西西，你这突然走是有什么事儿吗？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跟我和周姨说，不然我们会担心你的啊。
3: 没事儿，真没发生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那个好朋友张佳云，你知道的，他最近一直在找房子，他要搬家，他找不着地儿，我就让他先住我那儿。嗯，其实这些年我也长大了，也需要独立，我们俩一块儿有个照顾。西西啊，你是我跟你段叔叔看着长大，我是把你当女儿一样的。你说你，
2: 哎呦，
3: 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很难过。嗯，
2: 哎呦，我担心你，
3: 知道。
2: 我，周爷，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3: 你别哭啊。
2: 特别难受，我就不习惯。
3: 我知道，我知道。
4: 看看看看，哎哎哎，你们这是干嘛呢？你们要真担心他呀，我给你们支一个招啊，好不好？去把咱家老宅也装修了，我也搬出去，我要住他隔壁，我天天照顾他，好吧？

0: 别闹了，你能把你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到时候就跟西西添乱。
1: 你这话怎么说的？那我在国外那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照顾人可厉害了，您不知道。
0: 哪厉害？
1: 不知道。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啊，早晚有一天啊，都会离开家的。
0: 你想吃醋肉，你就跟我说啊，我给你做。
1: 别醋肉了，哎，那你收拾收拾吧。嗯，
0: 当然，帮忙啊。
1: 啊，行吧，我不光是帮啊。
0: 那我先上去吧。
1: 呦呦呦呦。

0: 营养有均衡。
1: 把你这个CEO拿下，让段然去干。
2: 秦思琪。

0: 怎么了？舍不得我？别不高兴了，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好不好？谢谢你，段渊。谢什么？我都知道了，沈叔跟我说了，你那么一直坚持着要拿这个违约金，是因为害怕我失去 CEO 这个职位。
1: 你要真表白，没准我还真答应。等我今天帮你搬完家，你剩下的时间都得归我。
0: 听你的，
1: 上车吧。

晨曦，啊，你说你早上是不是起晚了？磨磨蹭蹭半天都不来。我跟你说啊，要不是我的五八同城要请的这搬家公司，人效率特高，要不然等你们俩天都黑了。哎，这怪得着我吗？

0: 长时间，你就带只青蛙进来。
1: 什么青蛙？这恐龙？
0: 这是青蛙，大青蛙。
1: 这不带手的恐龙吗？
0: 不是，绿色都是青蛙。啊，
2: 可以也是恐龙吗？好了吧。
0: 来，快收拾吧。
1: 什么？
0: 啊，对。
1: 我给你铺铺床吧。
0: 不是，你没看见床上这么多东西吗？收拾好了怎么铺床啊？
1: 你先把床铺了再收拾，你不铺床收拾什么呀？
0: 你放下，有没有点常识？当然是先要收拾东西再铺床了。
1: 谁家不是先铺床呀？别闹。
0: 谁家不是先收拾东西啊？
3: 大哥大姐们，
0: 你会不会生活常识呀？
1: 你没常识。
0: 一起铺，那个一样一样来。
1: 铺床，看下面。
0: 生活常识都没有，太奇怪了。
1: 不是床单呢？
0: 这里面没有吗？
1: 哪有啊？
0: 完了，我忘带了。要不用我的吧？
1: 再买盒新的吧。
0: 那这样吧，我们一会儿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仨一起出去逛逛。哎，我就不去了，我有事儿。佳云，
3: 我晚上有事儿。
0: 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事儿？
3: 管我呢，我就当我有事儿呗。
0: 佳云，你答应我的，今天就帮我收拾东西，你安排什么事儿了？
1: 人还不能有自己的事儿了，别耽误你的事儿。行，咱俩去买床单，走。
0: 现在就去啊？
1: 现在就去。
0: 哎，那东西留着啊，我回来帮你收。
3: 好，
0: 说的好听，又谈恋爱去了。

0: 心儿，天天无忧无虑的，就知道玩。
1: 这都一天了，能不能高兴高兴？
0: 不能这样了。哎，前面有家特别好吃的铜锣烧，我好想吃啊，你去买。
1: 那是什么味儿的？
0: 巧克力的。
1: 不能吃，这东西得吃红豆的，红豆的最好吃。
0: 不然你会不会吃啊？我跟你说，像这种甜品啊、冰淇淋之类的，一定要吃巧克力味的，因为这个味道最保险了，就是不好吃也不浪费。
1: 但是铜锣烧是红豆的好吃啊，
0: 巧克力好吃啊。
1: 咱俩赌两个大耳光吧，啊，红豆的好吃。
0: 我赌十个大耳光都不跟你赌，要赌就赌大的。这样，输的那个呢，管一年的铜锣烧，赌不赌？
1: 管一年，吓唬谁呢？这样啊，输的那个管对方一辈子铜锣烧，就这么定了啊。
0: 一辈子？哎，一辈子什么意思呀？
2: 一辈子就是一辈子的意思呀。
0: 虽然我知道我不会输，肯定巧克力味儿的最好吃，但是一辈子要是真的输的话，那得多少钱啊？
2: 是，请我吃铜锣烧，我养你啊。
3: 先生你好，要什么口味的呢？我们店里现在在做活动，情侣购买买一送一哦。
0: 哦，不用了，我们单个买就行了，我们不是情侣。
1: 别别，是情侣，情侣。啊？什么不是情侣了？
3: 那是要什么口味的呢？
1: 这样啊，我们点一个红豆的，然后那个送的那个要巧克力。
3: 不好意思啊，送的也只能是红豆的哦。怎么是情侣啊？
1: 送到你这儿不是你风格，
2: 今天咱俩就情侣。
3: 那要什么口味的呢？
1: 那我们要一个巧克力的，你送我一个红豆的。
3: 那个对不起，买巧克力的也不能送红豆的。
1: 啊？
3: 意思是只能送同种类型的产品。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点巧克力的，送的也是巧克力的。对。
0: 赌了，
1: 赌啊！

0: 黄豆的。
1: 黄豆的有什么可吃的啊？
0: 你巧克力太腻了。
1: 大口酱一样。
0: 不好吃。
1: 不好吃。
0: 你别玩烂啊。
1: 你口是心非，明明就巧克力的好吃。
0: 黄豆的好吃。
1: 不玩了、
0: 啊？你别这，我这一辈子黄豆沙没嚼着呢。
1: 你就玩了，明明巧克力好吃，不玩了不玩了，不赌了，就不承认巧克力好吃。哎，你要真有本事的话，你把你手里这两个鸭，这两个全吃了，我就管你一辈子。
0: 你说的啊？
1: 得不得
0: 啊？我要是都吃了，你管我一辈子黄豆沙是吧？吃这方面你真的别吓
1: 了。哎，那当汉堡吃呢。
0: 嗯，好，好，尝尝。

0: 听到你的胸口说啊，他现在特别想抱这个全世界最值得爱的女人。
1: 嗯，那好吧，那我满足他一下。抱起来开心吗？
0: 你是不是全世界最值得爱的男人？
1: 是。
0: 那我是吗？
1: 是。
0: 是啊。
1: 有没有飞起来的感觉？
2: 你们俩干嘛呢？
1: 哎呦，这西西脚扭了。
0: 扭了？
1: 扭了。
0: 哎呦！哎呦！啊！
1: 疼是吧？
2: 怎么扭的呀？

0: 这不知道啊。
1: 他打了。
0: 谁打你了？刚想抱他上去。
1: 哎、好。
0: 啊，放开我，放开。哎呦，疼、啊，疼了。
1: 你喝点冰块。
0: 对对对对，冰块，冰块。
1: 哎，把这给我。

0: 死我了。谢谢。我失恋了，就是之前相亲认识的男友，他居然把跟我出去吃饭和出去玩的照片都发到网友群里，还对我品头论足的，说的那些话不堪入目。吴哥哥，你说我穿得很丑吗？
1: 穿一点都不丑。苏苏，那他要是做出这种事儿来，他就是个坏人。
0: 他又高大又帅气，偶尔还会哄我笑，那怎么能是个渣男呢？
1: 苏苏，
0: 我明明那么喜欢他，我以为这次能把自己嫁了，结果又是一场空。
2: 五哥哥，你要早点为自己打算。嗯，
0: 但是你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总是被渣男骗。嗯，我希望全天下的骗子都死光。
1: 好，
0: 原地爆炸！五哥哥上播了。
1: 哦，好，我马上就过来啊。苏苏，我要去上播了，你别伤心了啊。我一会儿下播了就来找你。嗯啊。
3: 苏苏，接待室那边来人投诉了，你帮忙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0: 就没有别人了吗？
3: 你就帮忙可顶一下吧。啊。

0: 说吧，要投诉什么？我从你们这儿直播时买的完美蓝化妆品是假货，害我长胡子。
1: 胡子？你这是特效妆吧？还挺逼真的。
0: 拜托，你们公司的人讲话是不是都这么不讲道理啊？我之前就打过电话，就不相信我，还出言侮辱我，说我碰瓷儿，我这才来你们公司谈的。
1: 碰瓷儿？我看你挺像的，长胡子原因多了去了，你凭什么就说是我们公司化妆品的责任？
0: 那我以前都没长过，就用你们化妆品就长了，这还不算是你们的责任吗？
1: 这位小姐姐，我能不能悄悄问你一下，谁知道你长胡子是不是因为激素失调的原因啊？你有男朋友吗？
0: 我男朋友就是因为我长胡子才跟我分手的。
1: 长胡子就分手？那你男朋友也是个渣男啊？
0: 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张思。
1: 你以为我愿意说呀？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不诚实的人。碰瓷的配渣男，绝配呀。
0: 你太过分了。
1: 对不起啊，说碰瓷呢都是客气的了，说难听点，你这就是讹诈。
0: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1: 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对于心怀不轨的人就是这么过分。

0: 什么人都有。吃太冷了，啊，我睡了啊。
1: 嗯，睡吧，睡吧，睡吧。
0: 哎，你干嘛？别被左右看到了。我刚刚吓死你了。
1: 那能咋办？那刚才确实挺吓人的，差点被发现了。
0: 你别提了。哎，你现在闻闻我脚。
1: 谁闻你脚？老远。
0: 前面终于给我插的那个红花油的味
1: 道。哦，还好这搬出去了，要不然你说天天在他们眼皮底下。多难受啊！
0: 哎，你说，佳云，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保密啊？
1: 先别说了吧，我觉得知道人越多越麻烦。但是啊，你离那个蒋哲阳远一点，别天天给我眉来眼去的，弄什么什么狐狸先生卖
0: 猴的。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闹过多少遍了？还有你，你跟那个欧阳也远一点。别没事就找他当桌面。
1: 行了，你放心吧，我肯定没他干的。嗯。
0: 思想。
1: 想回个屋。
0: 想回个屋。
1: 等一下。
0: 嗯。
1: 我马上就亲亲了。快点。
0: 嗯。
1: 快点。
0: 嗯。
1: 快点。不准动。不准动。

0: 谢谢啊，这个特别好。你们每天加班一定要多喝。仿佛快是人造时间都走素未谋面，来找一人一杯。
1: 对啊，干啥？
0: 哎，
1: 我来干嘛呢？
2: 怎么了？
1: 手里拿什么东西啊？一瞬间
0: 所有思绪吹乱，拿什么？
2: 哎呀，这车它都开多长时间了？开
1: 什么？你开什么呀？你两个在一个地方上班，谁开不一样啊？快！哎，没事没事，周姨，我要想开车就开车呗，反正我缺一司机。我还在想当司机啊？那可以开，坐一下吧，还在那杵着。慢点啊！
3: 直播公司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看了我这么长时间了，你知道我现在嘴上涂的口红是什么色号吗？
2: 不知道。
3: 作为我男朋友，你应该知道你女朋友嘴上这个口红色号呢是草莓红，记住了吗？别下次我问你，你不记得啊。

0: 点草莓味都没有啊。
1: 我怎么知道是谁？是。哎，于是，什么？行，你等一下啊，我跟段马上过来。嗯，快走，公司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赶紧过去吧。

0: 我们可是有职务差评支出的。
1: 那也我知道，我们领导了。
2: 别，哎，等会儿，多谢多谢，你理解我一下，我也是。
3: 没事，
2: 中层那个来了，没事。
1: 副座，
2: 没事。大总，工商局的人来查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人举报了咱们？
1: 谁举报了？
4: 请问你们谁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
2: 啊？他。
5: 哦，我是。请问出了什么事吗？
4: 这是抽查通知书。我们接到消费者的举报，你们公司涉嫌贩卖假冒伪劣化妆品，我们要对你们所有的完美蓝产品进行封存和抽查。
5: 我就是用了从你们公司买的粉底液，之后就成这样了。

0: 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蛙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51集，全国大赛南康预赛。
1: 第18届全国木工大赛正式启动。据统计，今年南康赛区共有73名选手通过选拔进入预赛，可谓盛况空前。本次预选赛，鲁班学院将提供学院考场作为比赛场地，为观众带来绝佳的视听盛宴。今年的少年组热门种子选手，毫无疑问是以阿肯选手为代表的来自鲁班学院的学生们。
2: 快看，哥哥！

小康猎手，他在学习新生代中小型实验，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更多

0: 式开局，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比赛马上开始。
1: 哎，小南和莎莉太可惜了。
2: 是啊，差一点点就通过选拔了。
1: 他俩都有些偏科，如果能取长补短，下次肯定能进复赛的。
3: 我到底该怎么办？
4: 还在为外骨骼的事情发愁呢？
3: 我……
4: 别想太多，先比赛，赛后我们一起想办法。对了，爷爷让我转告你，稳扎稳打，他相信你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3: 帮我谢谢他老人家。小康，通过了预赛，我有件事告诉你。
0: 请各位选手回到准备区域，比赛马上开始。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倒数。
5: 就是帮忙研制外骨骼装备的哥哥吗？
6: 对呀，哥哥说了，他一定会尽他所能帮助你们的。
5: 好耶，阿肯哥哥加油！
3: 嘿，小孔小猛，比赛开始了。
5: 来啦！
3: 小康，别说谎。

0: 各位观众，这次的比赛题目是传统的架子床，其中涉及的榫卯结构众多，且规定的时间并不宽裕，从时间上就可能淘汰大半的选手。选手们必须拥有熟练的技艺以及准确的手法，才能顺利过关。
1: 加油！
2: 您的架子床，先从底部开始。
1: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来吧。四只脚与帽尖所结合，弓面四角立柱，两端与背后设置正侧围子，
3: 还要在正面安装门柱，将门围子与脚柱连接。
4: 以短木料做拼接，构成围子的各式图案。嗯，至于树腰，树腰下的牙条是以狐纹曲边，马蹄雕刻做云纹。我知道了。

0: 子选手小康已经完成了图纸，开始锯木了。
1: 电锯模式启动，
0: 如此流畅而不失力量的动作，处处显现着选手扎实的功底。再来看旁边的阿肯选手，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看似手法绚丽，实际上招招都朴实无比。果然大巧不工，不愧是鲁班学院的双骄。
2: 加油，小康！
3: 你也别太紧张了。
0: 小康和阿肯开始加速了，
1: 用凿子凿出榫卯需要的榫头和榫眼，准备结合。
2: 清理木料表面，切割出需要的外形，匹配安装。
3: 上尾板与立柱的衔接用夹头锁，
2: 边缘咬合反面相接，走马萧策合适。
3: 按照图纸制作腿足，这部分在束腰以下，需要与抱肩锁衔接。
2: 尾子图案以直损插入，
0: 部件全部制作完毕，
3: 是时候完成作品了。插入围子，还有顶上的床架，下方的牙条。
2: 床顶以两扇拼合而成，与下方的围子呼应，规矩有度。
1: 又差最后几个步骤了。
4: 小康选手与阿肯选手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不分上下。
0: 太精彩了，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5: 18届全国木工大赛预选赛正式结束，后续比赛将以2-2组队的形式在一周后开始。
6: 我进决赛了！
1: 哦，别这么着急庆祝，决赛还没赢呢。
7: 怕什么？把他们全打趴下。
2: 进决赛了，也是时候了。

众期待的南康赛区总决赛拉开了帷幕，天才双骄携手合作，为大家带来了震撼全场天才的作品。小康和阿肯能最终夺得冠军吗？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谢谢你，阿克。
1: 对不起。哦，南安大师的项目失败是舅舅导致的，你当时没能参赛也是我舅舅害的。对不起。
0: 都过去了，而且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难受的是你，我们要做的是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至少伙伴在需要的时候我绝不会再缺席。
2: 太好了，我们立刻把这些送到警局去。
3: 不行，阿肯明天还要比赛，不能让孩子分心。

0: 把监控调出来！啊！我回来了，秀秀，
1: 东西呢？保险柜里的资料你拿到哪儿去了？
0: 我交给南安大师了。啊？为什么？我替你爸妈照顾你，教你木工，给你想要的一切，你就这么对我？
2: 舅舅，去自首吧。你说什么？舅舅，小时候你教过我，犯下了错误就要勇敢承认。就算没有我，南安大师也已经有了线索。我不是在害你，是在救你。
1: 你长大了。

0: 舅舅，怎么会这样？
1: 欢迎各位来到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总决赛的现场。本次决赛的题目是工具。工具是人体的延伸，鲁班制出了锯子，马钧改良了水车，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工具的出现造福了亿万百姓。今天我们的选手将两两组队，以木工为基础，与各个学科领域结合，自由发挥，做出他们最满意的工具。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咦，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到场吗？
2: 对不起。阿肯，
3: 阿肯怎么还没到啊？莎莉，怎么了？
0: 没什么。
1: 比赛即将开始，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出现，让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
4: 。小高。对不起，我来晚了。
5: 不晚，刚刚好。
3: 阿肯来了。哥哥，加油！
1: 比赛开始。
6: 风暴，初始的设计交给我。
5: 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4: 当然。这里换掉原本的脱下结构，用更轻的木材提高行动力。
5: 这里的拼装换成榫卯结构，更安全简洁。
4: 这里增加配重。
5: 还有这里。
4: 至于动力模式，莎莉建议用机电方式驱动。

0: 更好地匹配使用者的身体。小康，你觉得呢？
1: 木工的意义就是造福天下，能帮到别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0: 那就开始吧。
2: 第一组选手好像遇到困难了。小康和阿肯选手，这是
0: 开始吧。标记需要切开的位置。
3: 姜木料，
4: 你好，
3: 才切成我们需要的大小。
4: 这是一个努力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料。
0: 根据榫卯的需要，用槽子在木料上开槽，再灌出榫眼。
5: 快看，他们配合得真棒。
6: 哥哥，
1: 来吧，
0: 把我们献给世界的工具组装出来。

0: 比赛结果出来了，南康区的冠军是小康和阿肯，荣耀属于鲁班学院。一定可以的。
1: 小康，我昨天迟到，是陪舅舅去木工委员会自首了。
2: 啊！

0: 林夕，
1: 老师，对不起。南大师，我舅舅是来自首的，对不起。
0: 哎，你曾经是我最杰出的弟子，我从没想过会是你。我只是想要个真相。
1: 老师，对不起。
0: 都过去了，人总要往前看。
1: 老师，
2: 小康，开心说要去爬山。好啊，我们去莲花山。小隼、小猛，照顾好他们，
3: 保证完成任务。

0: 江山辈有人才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了。
1: 接下来的全国大赛有迎战更强的对手，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0: 二维码扫起来。

0: 拼命，
1: 皮哥，
0: 老婆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1: 哎呀，谢谢！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上场！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老婆！
3: 老屋嘞，恭喜恭喜！人家当礼物嘛！
1: 哎，我跟你们讲了，今天晚上我婆娘晚上弄两个好菜，你们都来，来来来，
4: 一定来
2: 一定来一定来！
1: 哎，小邓，整根烟。
5: 哎，快下班了，不抽了。
1: 啊，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得不配位的，都是运气。啊，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5: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
1: 呦，谢谢谢谢。
5: 给嫂子带好。
1: 哎，要得。哎，
0: 老婆，
1: 老婆，老婆，
0: 哎，
1: 我们上点上点。
6: 小杜啊，
7: 小杜，
6: 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5: 下班了不回去？
6: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是应该回去。
5: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6: 平民之称那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5: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三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6: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怎么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啊，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2: 啊，
1: 去洗手。子辰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叫你来个看守所，拼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饭。
1: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0: 放冰箱吧。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0: 厂里没事。
1: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吗？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嘛。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多想等，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

0: 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1: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0: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1: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1: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2: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0: 哎，好，知道了。
2: 晓得。
0: 说楼下有汇款单。
1: 谁的汇款单？
0: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1: 啊，对。
3: 刘娟。哎。
4: 小董。哎。
3: 李威。王丽娟。哎，
0: 带领。
5: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谢谢啊，
0: 谢谢啊。
3: 王丽娟，
0: 张新阳在吧？
6: 副管家。嗯。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7: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6: 哥，哥，
7: 哎，来来，
6: 一会儿找你。
7: 是，
6: 不管家。
7: 向东，
6: 哎呀，今天没上班啊？
0: 找你有点事儿。你这么闲啊？睡大觉。哎，
6: 坐。
8: 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能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9: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戚？
8: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0: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9: 不认识。
8: 但是，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哥现在应该就
10: 在云康地区流窜。
8: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

0: 就
1: 走。
2: 哎，再聊两句，
0: 你们打算怎么干？
1: 我马上把这个给联防办，
3: 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0: 我这怎么行啊？
3: 怎么不行？
2: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0: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2: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
0: 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 行，我知道了，
0: 备案。
1: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4: 哎，你在这干嘛呢？
5: 我自己的车，

0: 坐，在这儿坐咋子？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洋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找到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这段时间也不顺嘛，我想让你劳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儿得一起扛啊？
0: 咋扛啊？你是大姑吗？
1: 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梁冬，跟我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0: 说我好消息，徐云给我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1: 真的呀？
0: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 那要是还抓不到呢？
0: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等着你啊！嗯，等着吧。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啊？哎，我跳支舞吧。
0: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 教你呢。
0: 坨坨，
1: 我都会说，干啥呀？你听啊，
0: 你
1: 这都跟老头学的？对呀。行了，别让人看见。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有个小胳膊少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就是，
1: 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不啦？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2: 去吧。
3: 哎，走了。
4: 所长，我请了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
5: 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4: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4: 7天。
1: 4天？
4: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4: 好，谢谢所长。
0: 刘晓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朱晓东，
1: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吧，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0: 不是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来，联系好了吗？行。哦，我见了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
2: 好。
0: 多少钱？
2: 2块。

0: 来门牧童县找过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一块喝。
2: 马上马上马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3: 我喝水。
0: 这
3: 不喝水，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2: 来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2: 哎呀，好，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串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3: 别，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2: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4: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哎，身上还背着事儿啊。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3: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块儿了。
3: 死了
0: 啊？
3: 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3: 死的是这个人吗？
0: 徐文国，这不是王洪兵啊！
4: 我看看，这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3: 找的就是他。
2: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5: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2: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吧啊。你们哥儿几个
5: 别废话了，把人该叫叫，走走走的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2: 都
1: 是朋友啊。侠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2: 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6: 欧强和你那三位。
1: 哎，
7: 快点。老板。您
1: 到，他们把这个
4: 做自己的，
1: 杜警官陪。
7: 哎呀，喝点酒嘛，
8: 吃一个呗。
1: 哎呦嚯，啊，
5: 暖和。
1: 杜警官，
2: 进了杜警官
9: 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夏哥，什么事？
9: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5: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
10: 杜警官，
1: 哎，杜警官，喝一个，
5: 来来来来，
1: 杜
5: 先
10: 生，喝一个，喝一个。
5: 啊，那个，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1: 没印象，
12: 不是我们矿上的，
13: 那个也不是我。
10: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5: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10: 江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
4: 啊，是我们矿上的？
10: 是的。
1: 耿是耿，
14: 来，
1: 英俊焕，
14: 来，
1: 吴建军，
14: 来，
1: 林江国，
14: 来，
1: 周贺，
14: 来，
1: 黄红平，黄红平，

0: 晚上。
1: 警察同志，
2: 安排好了啊？
1: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叫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2: 还有人？
1: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耿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问那么多，注意安全。

0: 来过去，
1: 旁边的条件
0: 来。

0: 还没拿工具呢，过来。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闷了？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我一份。你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1: 倒闭上，哎，老杜，
2: 来，赔罪了。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1: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2: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
1: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2: 这都不够好了，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1: 行了，孩子们没出过事儿呢。
3: 之前这只王红兵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3: 那王红兵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

0: 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到说到。六幺八，
1: 它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六幺八再下单。
2: 是啊。
1: 所以说呢，六幺八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六幺八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六幺八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六幺八半价只需要50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灵森的家居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2: 真的是半价哎！
3: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2: 姐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
1: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5: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3: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2: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1: 是的，
2: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好像都有了，
8: 什么都不用买了。
3: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1: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2: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2: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 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5: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

0: 万的装修，半价十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4: 下午是因为我去开始养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送要的，下午薪价格是13.7万。
5: 13.7万？
4: 哎，
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5: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5: 2只床，
4: 33万张，第一张啥机？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5: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搿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6: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7: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
8: 你呢？

0: 都受到广泛好评，这极大地坚定了他拓展视野的决心。随后他在广州、东莞等城市顺利开设门店，业务日益壮大。这一系列的成功也让他对大湾区的创业政策有
1: 面，咁希望以后都有机会开去香港啦、澳门啦，我觉得都有市场嘅。
0: 大湾区为刘星月等海归创业者提供了展现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
2: Vinny 俾我嘅感觉就系佢好有主见，亦都好多兴趣啦。咁佢仲有好勇敢咧，就系开创自己嘅一番事业。而惠州呢一度咧，俾一个环境佢，俾咗好多嘅发挥机会佢。所以我希望咧，未来咧，佢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发展到自己嘅事业。吉他、小提琴和钢琴咧，可以话系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三大乐器啦。而中国呢度咧，其实都有一个吉他之乡喎，就系惠州啦。佢吉他产量咧，其实系占全国嘅40%啦，咁亦都系占全球嘅1/4。而 ukulele 嘅销量咧，更加系占全球嘅80%。咁犀利，我仲会弹下吉他。
0: 惠州拥有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吉他产业链，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惠州这样把吉他基因深深地融入城市肌理，让吉他文化浸润城市，让音乐滋养每一个人。
3: 海明，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们
3: 好，
4: 跟我们一起玩吉他吗？
3: 你们在开派对吗？
4: 对啊，对啊，对啊，弹吉他一起。
3: 我可以参加吗？
4: 可以啊，可以啊。
5: 促生长等方面也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除了前面四种功能性地膜，还有全生物降解地膜值得关注。它是近几年我区重点推广的环保型地膜。
6: 全生物降解地膜用在芦笋上特别好，因为芦笋大家知道它是从土壤中钻出来的，那普通的地膜是不能盖。它一定要盖小拱盆，人工就更大了。但是你铺降解膜就可以，因为降解膜它有降解的作用，它会芦笋会把这个降解膜顶出来，顶出来之后它的增温效果就更明显。因为我们在大棚里嘛，所以它的增产作用包括出笋提早会有1到2天，增产可以增到40%到70%，
7: 这就很明显了，
6: 对，
7: 效益就会提高。
6: 那花生呢也是这样的，花生是怎么样，它有一个就开花了之后它有一个下针的，那你普通的地膜它是无法下针，因为它韧性比较好，那么降解膜因为韧性不好就可以下针，因为它的果子到地下去，所以它的这个增产我们上次用了之后最高增产到37%。
5: 据了解，全生物降解地膜和传统塑料地膜完全不同，它是以生物基材料为原料，使用后能在土壤、微生物、湿度、温度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降解，最终变成二氧化碳、水和土壤腐殖质，不会留下任何残膜，不产生白色污染，从根源上解决传统地膜残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根系生长的难题。
6: 它就主要是比较环保，像作物犁田之后，因为它这里接下去还要后面一座水稻，那么基本上水稻种了之后它基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就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它增温保湿作用基本上是跟普通的地膜会差不多，但是价格就是会比较贵，是普通地膜的3倍。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呢也出台了补贴政策，就是补贴50%。但是我们降解膜呢可以用的稍微薄一点，就0.08微米，但是普通的地膜呢它一定要是1微米，所以这样合起来呢就基本上价格是差不多，就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
8: 大家好，我是鞍山小院的主理人，我叫朱玲美。我的小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亲力亲为的，两个人就是一砖一瓦的这样子搞起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我们种菜养鸡，然后还种了很多花草，就很多东西其实说实话客人进来他会觉得没有商业气息， 很多就是可能比较粗糙的某些角落里，其实他们都能看得出来是我们自己用心去做的，所以这也是可能吸引客人的一个地方。

0: 是能够看到你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热爱。在这个院子里面，我们还有猫狗，然后当时还有很多蔬菜，客人走的时候还让他们打包拎走。有时候有花的时候呢，客人也会采一束花然后送给他们。慢慢的我的客人都成了朋友。我现在觉得这个小院其实真正的意义是我的状态影响了我的客人，就是他们会觉得田园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他们向往的。因为现在毕竟压力节奏都很快很卷，然后我这边的客人的一个年龄阶段，他可以是从抱抱的小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容纳性很大。他的咖啡其实是应该是年轻化的，但是我这边就是客人的年龄，它是一个跨度，可以是很大的，也很长的一个，让我从一个不是很自信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长的人，反而让我觉得现在精神很饱满，然后人家都是我很在线这个状态，每天都是跟客人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我现在觉得，客人他们给了我一个动力，然后让我把这个小院打造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呢也是更希望我以后的客人能够在我这边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细水长流一直这样保存下去。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0: 数慈善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 美国方面目

0: 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
3: 江永柱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
2: 我局三家博物馆入选省博物馆精品研学路线。
3: 电信诈骗出新招，骗子竟送投资专用手机。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相关要求，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深入谋划推进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萧山辨识度的改革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副区长杨新成、孙建平参加调研。
2: 孙旭东一行来到北干街道广德社区，走访考察民生房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功能分区、养老服务配套设施、日常服务运营模式、服务覆盖人群、资源联动机制等情况，并与一线工作人员、社区匠人等深入交流，细致询问社区搭建医康养互助一体化服务体系的具体举措、难点问题与优化建议，对社区聚焦老年需求、统筹多元资源、打造一站式康养服务场景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区改革促进中心、区民政局、医保萧山分局、区卫健局、区委社工部等相关单位做交流发言。孙旭东指出，推进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萧山作为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区之一，工作根基稳固，改革优势明显，要持续发扬基层首创精神，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推动改革破局开路，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老年群众。孙旭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资源壁垒，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服务供给、政策衔接、资源下沉等重点工作，在多平合一集成改革、医办养机构转型路径、数字化应用场景等方面率先突破，切实提升改革质效。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激活基层治理力量，持续优化邻里互助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完善设施建设，壮大服务队伍，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康养需求。要深耕基层试点建设扩面，立足不同镇街村社的资源禀赋和老龄化现状，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养老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康养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全域覆盖。要立足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及时总结提炼成熟经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为全省医康养互助服务融合改革提供实践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镇街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切实推动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落地落细，坚决守牢平安底线和防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3: 永兴河流域是我区防汛工作重点区域，江永柱来到河上镇永兴河流域厦门堰综合治理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防汛措施落实及责任分工情况。他指出，要统筹兼顾质量和安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和设备，全力保障涉水在建工程安全度汛。 来到萧山成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江永柱现场观摩了 AI 火眼哨兵系统场景演示，详细了解该系统针对初期火情所发挥的精准识别、秒级响应等优势。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充分认识到数智赋能在实现火灾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提升工业企业消防安全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火灾救早灭小能力水平。走进林浦镇横一村，江永柱重点关注农村老旧住宅消防管理工作。他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使用运行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置，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市北客运中心项目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主体结构工程实现全面结顶，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任务圆满完成，正式转入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市北客运中心项目位于钱江世纪城，西北至规划京十八路，东南至飞鸿路，西南至永辉路，东北至规划纬十六路，总用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总投资31.5亿元。项目于2023年5月份开工，预计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该项目是集商业、商务、公共交通场站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有2栋超高层塔楼、1栋高层塔楼、商业群房以及1个公交场站组成。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客流集散能力，为市民公共出行提供全新选择，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
4: 按照我们施工计划，2026年将依次推进机电、幕墙及室内装修施工，年底力争机电安装完成50%，幕墙安装完成70%，室内装修完成40%。我们将扎实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为项目如期建成投运筑牢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晚22时33分，随着 SQ838 航班落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全球标杆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的入驻。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
3: 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程客机直飞。
5: 那新航是一个全服务航空的产品，那我们这次用的也是宽底客机，那我们这个客机里面空中那个 A350-900 有40个商务舱，那都是121的这种格局，就是说每个座位都可以直接通道走道。
3: 据介绍，随着新航的入驻，当今世界排名前5的国际顶级航空公司已全部齐聚杭州。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杭州至新加坡航线累计运送旅客1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0%，旅客量位居杭州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线前3。
6: 来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加入进去以后，我们每周有14个航班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杭州机场连接那个东南亚一个主要的一个 hub 这个枢纽呢，是起了一个很重大的作用。
3: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正式对外发布7条省级精品博物馆研学路线，全方位整合全省优质文博资源，打造专业化、特色化、高品质研学矩阵。我区中国水利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浙江地质博物馆3家文博场馆成功入选，数量位居杭州各区县前列，充分彰显我区深厚的文博底蕴与优质研学培育实力。作为本次入选场馆之一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以水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场馆聚焦中华千年治水文明，馆藏涵盖古代治水器具、水文史料、运河漕运文物等珍贵展品，系统展示从古至今我国治水兴水、水资源利用的发展历程。
7: 最近小朋友在2年级嘛，在学习这个大禹治水这篇文章嘛，通过这个实地来了解一下这个大禹治水的整个一个过程，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视频，通过这个视频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也去实践，可能加深一下小朋友的一些印象。
2: 中国水利博物馆立足基本国情水情，开展了一系列水利主题研学活动，开发了水文化、水生态、水科学三大课程体系，引导广大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感悟治水理念，树立节水护水意识，传承人水和谐的生态理念。
8: 我们以水利视角展现了古今治水与生态治理成果，是解读生态文明建设的直观载体，也补齐了自然科学研学中水利文明、人水共生的文化板块，成为了整条线路差异化、特色化的重要一环。
2: 除中国水利博物馆外，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浙江地质博物馆分别聚焦跨湖桥史前文明、良渚时期考古文化，与中国水利博物馆形成史前文明加水利文化的差异化研学格局，构建全域文博研学生态圈。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新型电信网络诈骗，不同于以往送刮刮乐、赠小礼品的传统套路，诈骗分子升级作案手段，主动向受害人寄送所谓投资专用手机，布下陷阱。所幸民辅警敏锐察觉疑点，及时上门劝阻，成功守住群众大额财产。

0: 当天，北干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居民娄先生疑似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接警后，值班民辅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核查劝阻。
1: 我们上门核查后发现，当事人手机里并查不到任何信息。我们也问了很多，说到底有没有投资被骗或者什么被骗。他很警惕地说，应该是没有。
0: 民辅警初步核查后反承，辅警张琦敏锐意识到，当事人可能使用其他手机操作，随即果断折返。可回到住处时，娄先生已经外出，极有可能前往银行取现转账。半小时后，民辅警在市新中路成功找到娄先生，发现他手中确实持有另一部陌生手机。
1: 这手机是新的，没有插卡。后面里面检查，发现里面下载了一个易信达的 APP， 发现在投资或者理财。这诈骗分子也已经是下血本了，不仅让你投资，给你赚钱，还给你送一只手机。
0: 经民辅警现场耐心普法、细致拆解骗局，娄先生终于幡然醒悟。诈骗分子先伪装成投资专家获取信任，再寄送预装诈骗软件的专用手机，以此规避反诈大数据监测，诱导受害人追加投资，一旦得手便失联跑路。
1: 他肯定会跟你讲的，一定要找一台没有电源卡、没有电信卡、没有网络的一台手机来操作啊，因为避免啊那个网络大数据监察到，因为炒股都是内幕消息。
0: 此次及时劝阻成功保全娄先生54万余元资金，警方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投资，远离高回报骗局，不下载陌生软件，遇可疑情况拨打96110求助。本台记者报道。
2: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书画展昨天启幕，本次毕业展汇集2881名毕业生的近3000组作品。作为九大展区之一，世界旅游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画学院与书法学院学生的作品吸引了大批观众。
3: 本届毕业季以壮游为核心主旨，寓意毕业生从校园走向广阔天地，完成从学习者到创造者的转变。此次中国画学院共带来了160多件作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类型。
4: 拿来的作品叫《人间烟火》，我个人是个吃货，那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常去逛逛小巷子，看看这个路边摊，所以我有了这张画的创作的念头。对，然后我也想用这个传统的笔墨去表现当代的这种市井烟火。
5: 我是想绘制一个傍晚的感觉，我们晚上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自然都是沉静下来的，所以这种就是感觉是非常微妙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天空是比如说由青蓝到苍蓝再到墨黑的一个过程。
3: 书法学院这次共展出60多位毕业生的200多件精品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个体书法与篆刻艺术。展览既是毕业生求学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其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壮游。
6: 可以反映他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种对于书法的学习的认识和尝试。那么一方面呢，这里面既有些比较传统的能够体现他们对于经典学习的一种认知，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一些在传统基础上的一些探索，一些新的尝试。
3: 展览到6月21日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近期气温持续攀升，以消暑家电、冷饮生鲜、夏凉家居、防晒好物为代表的清凉经济悄然升温。上午10点多，记者在大润发超市市新店看到各类消暑商品已集中上架，入口显眼位置集中布设驱蚊喷雾专区，驱蚊液、花露水、青草膏、便携小风扇等便民消暑用品摆放整齐。再往里走，还有消暑家电专区、游泳沙滩专区，种类丰富，方便市民一站式选购。
7: 弄一点的什么防水的呀，就是叫什么保湿的呀，防晒的呀，还有就是防蚊的，因为小孩子容易被咬嘛。
0: 记者从超市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入夏以来，消费者纳凉采购热情高涨，冰丝凉席、夏凉被、藤编凉枕成为热销单品，超市方面已经备好了充足的货源。
8: 针对夏季用品，我们已经推购了足够的物资。那这两天的话，像床上的一些就是夏凉用品，单日最高峰的业绩已经可以突破就是过万了。
0: 商场夏日消费氛围同样浓厚。记者在银龙百货看到不少服饰专柜主打冰丝防晒衣、透气短袖、凉感运动套装，轻薄透气的夏日穿搭受到市民青睐。美妆护肤专区防晒喷雾、隔离防晒霜、清

0: 爽洗护用品销量持续走高。
1: 大家喜欢一些比较清爽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喜欢一些有那种成膜性的，就是防汗一些的一些产品。这三款的防晒销量都是比较高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2026迎风街道首届楼宇文化嘉年华暨决战城市之巅楼 BA 联赛在奥体印象城正式启动，进一步丰富楼宇青年文体生活，搭建企业互通、青年聚力的优质交流平台。现场，迎风街道首批楼宇文化驿站正式授牌，并发布了迎风街道楼宇文化活力倡议。随后，楼 BA 联赛3v3厂牌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24支楼宇战队轮番上场，充分展现迎风青年团结协作、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让 CBD 商圈变身青春热血的活力秀场。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常见的，但是我们在农户上面不常用，因为它的虽然是成本低廉，但是呢它有两个不好的方向。一，在气温过高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秧苗啊烫伤在前期，因为秧苗过小的时候它们抗逆性较低。然后第二种，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它已经相较于那两款地膜，这里已经开始长草了。到后期我们的草如果顶起来，然后地膜和植株的叶片贴合的时候，就会完全把植株烫伤。
1: 农业种植细节决定收成，科学选用地膜就是根据种植季节、种植作物精准匹配地膜类型，不用多花钱就能减少田间劳作，优化生长环境，提升作物产量，让小小地膜真正成为丰收的助力器。
0: 从甜瓜的实验类比和西瓜实验类比，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磷灰地膜对于植株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初春的植株生长速率较缓慢，而我们的四种地膜在生长作用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的透明地膜的话，我们对于它的防草性还是不够强大的。然后我们的黑色地膜虽然是防草性非常的可观，可以达到100%，但是黑色地膜对于夏季的升温来说还是过高，对于植物根部的烫伤还是过强。然后黑白地膜的话，一个是防草性会很好，但第二个透明，我们的植物在初春的时候，对于它的植物缓苗还是最好的。
1: 富汇农业的实验核心就是围绕不同时间段、不同作物测试各类地膜的实用性。而这块试验田的四种地膜在保温、防草、控温、促生长等方面也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除了前面四种功能性地膜，还有全生物降解地膜值得关注，它是近几年我区重点推广的环保型地膜。
2: 全生物降解地膜用在芦笋上特别好，因为芦笋大家知道它是从土壤中钻出来的，那普通的地膜是不能盖，它一定要盖小拱盆，人工就更大了。但是你铺降解膜就可以，因为降解膜它有降解的作用，它会芦笋会把这个降解膜顶出来，顶出来之后它的增温效果就更明显，因为我们在大棚里嘛，所以它的增产作用包括出笋提早会有1到2天，增产可以增到40%到70%，
3: 这就很明显了，
2: 对，
3: 效益就会提高。
2: 那花生呢也是这样的，花生是怎么样，它有一个就开花了之后它有一个下增的，那你普通的地膜它是无法下增，因为它韧性比较好，那么降解膜因为韧性不好就可以下增，因为它的果子到地下去，所以它的这个增产我们上次用了之后最高增产到37%。
1: 据了解，全生物降解地膜和传统塑料地膜完全不同，它是以生物基材料为原料，使用后能在土壤、微生物、湿度、温度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降解，最终变成二氧化碳、水和土壤腐殖质，不会留下任何残膜，不产生白色污染，从根源上解决传统地膜残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根系生长的难题。
2: 它就主要是比较环保，像作物犁田之后，因为它这里接下去还要后面一座水稻，那么基本上水稻种了之后它基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就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它增温保湿作用基本上是跟普通的地膜会差不多，但是价格就是会比较贵，是普通地膜的3倍。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呢也出台了补贴政策，就是补贴50%，但是我们降解膜呢可以用的稍微薄一点，就0.08微米，但是普通的地膜呢它一定要是1微米，所以这样合起来呢就基本上价格是差不多，就老百姓还是能够接受的。
4: 大家好，我是鞍山小院的主理人，我叫朱玲美。我的小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我亲力亲为的，两个人就是一砖一瓦的这样子搞起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我们种菜养鸡，然后还种了很多花草，就很多东西其实说实话客人进来他会觉得没有商业气息， 很多就是可能比较粗糙的某些角落里，其实他们都能看得出来是我们自己用心去做的。所以这也是可能吸引客人的一个地方，是能够看到你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热爱。在这个院子里面我们还有猫狗，然后当时还有很多蔬菜，客人走的时候还让他们打包拎走。有时候有花的时候呢，客人也会采一束花然后送给他们。慢慢的我的客人都成了朋友。我现在觉得这个小院其实真正的意义是我的状态影响了我的客人，就是他们会觉得田园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他们向往的。因为现在毕竟压力节奏都很快很卷，然后我这边的客人的一个年龄阶段，他可以是从抱抱的小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容纳性很大。他的咖啡其实是应该是年轻化的，但是我这边就是客人的年龄，它是一个跨度，可以是很大的，也很长的一个，让我从一个不是很自信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长的人，反而让我觉得现在精神很饱满。然后人家都说我很在线这个状态，每天都是跟客人有聊不完的话题。所以我现在觉得客人他们给了我一个动力，然后让我把这个小院打造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呢也是更希望我以后的客人能够在我这边能够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细水长流一直这样保存下去。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

0: 蜜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以密成，予以懈怠。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一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1: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五十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八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1: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1: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1: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3: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
2: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3: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是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4: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and t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and then as soon as you get out of the city, basically, you're this amazing limestone arch full of tufas, and you're like, wow, this is the best place ever.
3: 攀岩是一种需要很多训练的运动，如果你有3天5天不攀岩，很多的力量就会丧失。OK。你们可以吗？
5: 可以。
4: So you start off, it's not so steep, and then the steeper you get, the harder it gets, obviously. It relies a lot on your endurance, so if you're not fit, you're going to really struggle. So the moves might be the hardest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a lot of them, and if you're not fit, you're really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re.
3: 真正的难关呢，就是说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还没有到达顶部，你的前臂会非常的，我们叫做 pumping， 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膨胀起来，然后根本什么都抓不住的那种感觉。

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今天有看见苏苏吗？
1: 没有。
2: 哎，你看了吗？
3: 什么？
2: 完美蓝的粉底液被爆了。
3: 对啊。哎，我听说了，我刚买了一瓶，都还没拆呢。不过那边公司已经澄清了，好像只有一个直播公司的货有问题。
0: 苏苏，你在哪儿啊？
4: 我去台州了呀，现在已经在车上了。
0: 你还真说去就去，你可够行的你。你跟段总请假了没有？
4: 我反正请过假了。
5: 批了呀他。

0: 那你现在到了吗？你要注意安全啊，苏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这身上啊，有包不离身，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了。哎呀，于是你不用自责，不就是没跟我一块来吗？先挂了，拜拜。
3: 谁做得好，谁就是 CEO。
4: 我就是 CEO， 干嘛还要选拔
5: 呀？难不成还没开始你就怕了？
6: 现任命，钱西西为瑞直播的 CEO， 即刻生效。
7: 一定要加油站，叔叔很看好
8: 他们已经任命你为我们 CEO 了。
9: 尽快拿出解决瑞目前困难的经营策略。
10: 留不住人，见不到单，目光短浅，得不到人心。我一个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要和一个剑强高材生抢什么 CEO 呢？
11: 自己的能力不足，拖累了公司。
12: 你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0: 是个老房子，有我特别不想触碰的回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觉得这是我的避风港。
1: 姐姐，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下意识里把我当成你的避风港。

0: 为什么喜欢我。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不值得。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李叔的女儿过生日，她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粉色公主裙，我好喜欢，我就一直盯着看。周一跑过来问我，他说啊，西西你喜欢吗？你喜欢的话周一买给你。你猜我当时怎么说的？
1: 你说你不喜欢粉色是不是？
0: 你记得？
1: 我当然记得呀。
0: 其实我当时特别喜欢那条公主裙，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反正是我这个人就特别别扭。
1: 在我心里，只有东西配不上你，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懂吗？那毕竟你连我都配上了，是不是？
0: 哎，你今天怎么那么臭美啊？
1: 你不就喜欢我臭美吗？
0: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我更不知道能把什么事做好。做播主的时候做的不上不下的，有了做 CEO 的机会，我明明知道就是不行，我就是不放弃。老是有个声音在跟我说，钱西西你要加油，你要拼命，你要坚持，你必须要证明自己，除了靠你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可是现在呢，什么事都搞砸了，这就证明了就是我自己不行，所以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

诉你啊，你每次自卑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难受，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自己特别棒，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我比你自己还要喜欢你。

0: 就是最后一句，
1: 划去，
0: 字不去划去。

0: 衣服怎么都在这儿啊？坐着干嘛呀？还看上瓜子了？工资线什么情况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干活！
1: 我们倒是想干活呀，关键现在无货可播，这怪不得我们吧？
2: 没有货播？
0: 嗯，
1: 怎么可能？哎，完美蓝不是还有不少的库存吗？加上秋季服装专场，包含了8个品牌，怎么可能没有货播？西西。
0: 现在别说在直播间卖完美蓝的产品了，就连我们提到这3个字，都是骂声一片，疯狂掉粉。我们是真的不敢播。对啊，西西，反正我是不敢买。哎，彩妆现在不让播，播衣服总可以吧？
3: 秋季直播专场8个品牌，有3个品牌解约了，剩下5个品牌也不是很高兴。然后那个波波罗啊，跟咱们打电话说，完美蓝的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们就撤了，不跟我们合作了。所以现在总公司要求咱们尽快处理责任人。
0: 你是和苏苏？没事。 那这样，现在完美蓝的直播我们先停一下。

0: 服装直播照常进行，我们就播剩下那五个品牌。放心吧，其他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1: 谢谢。看这有个工商行政管理局挂件。
2: 工商局。
3: 工商局的处罚意见啊，跟你们说说啊。第一，锐停止销售违规产品；第二，向所有消费者退款；
4: 第三，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0: 喂，段叔，我知道。沈叔和段叔要见我，现在。
1: 走。
2: 工伤的处罚肯定要执行，可这责任人怎么办？
3: 当然你还记不记得，当时陈老把公司搬空的时候，就只剩下你我诉讼律师了。
1: 记得。
3: 现在公司有这么大的困难，不可能让他们俩走。
4: 这道理我都明白，
2: 但是现在总公司的意见你怎么去处理啊？
5: 我想过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是主要负责任者，因为我是第一个接触菲菲的，所以我应该辞职，苏苏应该留下。
1: 你辞职你要去哪儿啊？
5: 找苏苏去啊。
1: 你早就应该去了。
3: 你当然应该去找苏苏，但是于是这辞职信拿。
5: 钱总，你什么人都不处理的话，总公司那边该怎么办？
2: 行吧，总公司那边让我们想办法，
1: 你赶紧走吧。
5: 谢谢。
3: 走吧，我们去 QE。
6: 谢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客户使用完美蓝的产品长胡子的事情？
0: 段叔，我一直跟媒体说的是，这件事跟瑞没有关系，是完美蓝的产品出了问题。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我现在不能确定。也许啊，就是完美蓝的产品里面含有激素，也许也是物流环节出现了纰漏，也有可能就那女孩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有可能。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继续调查，我会给在我们直播间购买产品的顾客一个合理的解释。
6: 我刚才得知工商管理部门已经给出了处理意见。
0: 嗯，
6: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0: 我明白的，段叔，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来见您的本意也不是想给您一个解释。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反映出瑞的内部是存在了巨大的问题，管理混乱，质检薄弱，以至于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靠谱的公关团队可以处理。这所有的一切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作为 CEO 的失职。今天我来见您，也是我想向董事会申请已久辞职。
7: 谢谢啊。现在瑞的内部呢风雨飘摇，

0: 处于动荡之中。你要是真辞职，会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沈叔，你说的太严重了。不会的，我心里有数。如果说管理松散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现在的瑞不会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2: 沈叔，爸，这么点时间，我们细细聊一聊。
3: 谢谢，你可以想清楚了。担任 CEO， 辞职 CEO。可不是过家家那么简单。
1: 我已经想清楚了，大叔，你放心吧，我会我所做的负责。
2: 我们先聊一聊。西西，你辞 CEO 你就为了保于氏跟苏苏？
4: 不是，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是这个公司的 CEO， 只有我辞职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你当开公司是过家家呢？你当你真能全身而退呢？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公司其他人怎么办？你想过吗？你当时跟我爸信誓旦旦保证你能做好这公司，现在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要跑啊？面对不了失败啊？
4: 你先别这么说我行吗？你以为你说的这些我没考虑过吗？我告诉你，我全都考虑过。我现在非常冷静，非常理性。比我强，你的格局，你的视野要超过我，为什么你不能去做这个 CEO？
2: 想都不要想，我就肯定不会接手的。
4: 你为什么不接手呢？不是，你是我男朋友，现在你去做这个 CEO，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为什么不行？昨天晚上你还答应我，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我。
2: 谢谢。什么都别怕，别怕失败，别怕面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有任何问题我陪你一起扛，你怕什么呀？

0: 说的特别对，我就是害怕，我不敢面对失败，所以我不配做这个 CEO 啊。现在公司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什么都做不了，改变不了，我做不到，我不配，你明白吗？
1: 你可以。
0: 我不可以，你看到我现在是什么样，我什么都做不到。当然还要做母仪式，我作为 CEO 我不想让他们走，明白了吗？
2: 姐姐姐，陈欣欣，你这是破罐破摔，你知道吗？你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陈欣欣。

0: 你好，我找张思。
1: 不认识。
0: 哎，等一下，这是翠华小区吧？
1: 是啊。
0: 这是603，没错呀。
1: 哦，你说的可能是之前住着的那个小伙子，我也是刚搬进来没多久。
0: 哦，哎，那您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
1: 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听说他好像就在这附近打工，应该也住不太远。
0: 那谢谢您啊。
1: 嗯，好。
0: 怎么没电了？我这来都来了，不能白跑一趟吧。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楼上那个张思您知道去哪儿了吗？哦，谢谢啊。

0: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人？
1: 哎呦，不认识。
2: 谢谢啊。嗯，
1: 没关系。
0: 哎，小朋友，小朋友，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哥哥？
3: 不认识。
0: 我怕是疯了吧？小孩怎么会知道？大叔，我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思的人？
4: 张思，你说的是不是以前住的这个张思啊？
0: 对对对对。
4: 哎，他已经搬走了。
0: 他搬哪里去了？
4: 哎，姑娘啊，你顺着这个入口啊，往右拐，上了路上以后，可往左再看，有个公共书刊。哎，他旁边有楼梯，你走到楼梯底下就是他的新家了。
2: 谢谢大叔，谢谢啊。哎。

0: 这位女士您好，您帮我看一看，这个女孩，您见过这个女孩在这出现过吗？
1: 好像没有见过。
2: 说真的明白这个词吗？
1: 没见过。
2: 还是说在
0: 一个
2: 楼的每个毛孔，这不就是我每天生活的状态？每天就这么。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一件事儿，我想找您问个人，您看这个人啊，您见过吗？

0: 斯。
1: 大妈呢，姑娘？
0: 大爷，你好，张斯住这儿吗？
1: 啊？
0: 张斯住这儿吗？
1: 哦，是住这儿，是住这儿。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他还在打工呢，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过一会儿就回来。
0: 谢谢大爷。
1: 不客气，姑娘，你的声音可够大的呀。
0: 总算找着了。

0: 爸，
1: 嗯，
0: 跟你聊聊。
1: 嗯，来。是关于暂停西西首席执行官的事情吧？
2: 这个事情是总公司具体决定的。
0: 爸，这件事儿，它肯定是完美蓝产品的问题。但是现在完美蓝的穆总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瑞，那他这么不地道，我们虽然现在得受着，但是我查到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煽动媒体，故意把事情扩大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瑞搞垮。我们如果现在卸任西西的 CEO， 那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吗？
1: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完美蓝的产品问题，当然还有客户售后服务混乱，哪个环节做好了都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啊。工商上门追责来了，西西作为 CEO 难辞其咎，
0: 公司应该再给西西一次机会，让他把事情处理好。
1: 如果事情没有扩大，倒有补救的机会，但是现在晚了。明天你沈叔就会去瑞任命临时的 CEO， 你准备准备。

0: 接手自己的工作，咱俩就自己闯进去，这样不好吧？
1: 那有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小偷，又不是贼，对吧？
2: 你是贼吗？我也不是啊。没事，来吧，是我哥们儿。哇！
3: 请。第一次接手就来。
1: 黑胶唱片的，对啊，这个一层呢是合酒吧，二层才是听唱片的地方。来，跟我来，来看看吧。
3: 这么多唱片啊？
1: 对啊，
3: 就你的？
1: 是，
3: 就那对调。
4: 这是哲，是另外一张专辑。哇，
3: 你都发了这么多专辑了？对啊。哎，小雅。嗯。
4: 我跟西西这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哎呀，我从大学时候我就是你们俩 CP 粉。
3: 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无数次幻想过你们在一起了，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大学的时候？嗯。
1: 哦，大学的时候，那你的意思是，他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暗恋我了，是吧？
3: 这不是一顿小能解决的啊。
1: 这都是小事，你需要什么要什么，跟我说一句话都给你办了，但是你把答案告诉我。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育虫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这不是一顿小龙虾能解决的啊。
1: 这都是小事，你需要什么要什么跟我说，一句话都给你办了，但是你得把答案告诉我。
0: 那我想想，我先欠着行吗？
1: 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对于我以后在公司那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重要。
0: 哎，行，现在您还是赶紧想一想，一会儿西西回来怎么面对的。
1: 怎么面对的就怎么面对呗。一说我还生气呢，我说他辞职的事儿，确实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对吧？但是他呢，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一个小女孩这么晚了跟另外一个男生出去，打电话不接，找不着人，这是什么行为？过分，不像话。
0: 对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的站在西西的角度替他想过？
1: 我替他想什么？帮他想约会地点啊？
0: 其实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真的是已经不堪重负了。他特别知道自己的弱点，而且他当初知道你才是那个 CEO 真正的人选，但是你当时经验不够，所以他自己才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希望给你更多的时间来成长，来学习。但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挑起这个重任，让他来好好休息一下，可以吗？
1: 不是，他想休息没问题，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是 CEO 这个位置我不能碰，我得给他留好了。
2: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虽然你是 CEO，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来承担。
0: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2: 当然是真话了。
0: 我觉得自己不配。
2: 不配什么？
0: 不配做 CEO 啊。
2: 为什么呀？
0: 之前我是听到段叔和周怡说不想让我跟段人在一起，我心里就是堵了一口气，我就非要跟段争这个 CEO。 可是后来莫名其妙的，我真的当上了 CEO。 我一直都挺纠结的，我想要证明自己，但我又怕自己做不好，越想着这样心里想的越多，越在乎就越不自由。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2: 大概能理解，就是你越想去控制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你就被他给控制了。
3: 小明，你真挺厉害的，
0: 每次我跟你说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了。

0: 当然有你爸就好了。每次我跟他聊什么，他就知道跟我大吵大闹。
1: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挺喜欢跟他大吵大闹的呀。
0: 我们俩从小到大都这样，我习惯了。
1: 所以，从你的内心来说，你是一个自卑的人，对吗？
0: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但是没有人看得起那个自卑的我，包括我自己。
1: 来，听听我的唱片吧。
0: 哎呀，行吧，我觉得今儿咱也差不多了，要不我回休息啊，太困了。
2: 行行行，你先睡。哎，那个，佳云。我其实还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想跟西西好好道个歉。

0: 我当时你说服我进公司，你可是说要送我去留学的。我现在为了你的公司，还有你的爱情，哎，我付出多少？你什么时候给我兑现诺言？
1: 这样，我现在就开始帮你申请，然后我们一起忙过双十一这一段，正好也是差不多明年了，正好赶上开学季，直接就开学，怎么样？有了没有？这么大人了，你这
0: 该吃。

0: 哎，不好意思，先过一下。
1: 不好意思啊。
2: 你们认识张思吗？
0: 我就是。
3: 还打算劝他跟菲菲和好呢。哎，
4: 现在怎么办呀？白跑一趟。
1: 你不能说是白跑了，起码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4: 哎呀，我怎么向西西交代呀？
1: 没事，你跟钱总监打个电话。
4: 那行吧，你打吧。
1: 没事，苏苏，这个方法不成，我们再找别的。
4: 什么方法？你想吗？
1: 哎，我问你啊，那个一二三的游戏，你为什么要叫小心土味啊？
4: 我随便取的。
1: 你怎么那么随便啊？
4: 我聪明，我随口而出。

0: 我先回家，我得赶紧回去了。这么快啊？还有一张专辑没听呢。哎，你出了那么多张专辑，大家一张张听，得听到明天早上了。但我支持你，我回头自己在线上，我花钱，我买了那儿听啊。
1: 那要是我就想跟你一块儿听呢，你能多待一会儿吗？
0: 是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人，你的那个世界是我怎么努力都够不到的地方。你不要在我身上花太多时间了。我就想做那个了解你的人。西西，其实呢，我最开始答应你去做这个咖啡的直播。 还有最开始几次接触你的时候，我承认我是有些私心的，是有些目的的。

0: 但不是别的啊，是你知道我是一直被贴着偶像的标签，但其实我内心是想做一个好演员。那现在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部电影能让我摘掉这个偶像的标签，所以我特别想去争取。那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杀人犯和女主播的故事，所以我开始接触你的时候，我是想通过你去了解一下女主播的生活。
1: 我说实话啊，我一开始我也不相信的。你说你讲成啥，

0: 谢谢你，蒋哲阳。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哥们。
1: 你没多少吧？
0: 这是我们俩的事儿，就不要扯他了。我把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就是看成友情。那我们俩以后还是好哥们儿。

0: 你是本科毕业，本科毕业就证明你智商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看苏苏，你这个人平时朋友挺多的，好多人都愿意跟你接触。像我这样的这么无趣的笨蛋，我都愿意跟你交朋友的。你情商也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
1: 就是命不好，我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渣男呢？那你说他们不想结婚，干嘛要来相亲啊？
0: 苏苏，我跟你讲啊，一般的来说，传统观念来说，那女孩子最佳的生育和结婚年龄是25到28岁，这是很传统的观念啊。那一般超过了这个28岁，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虚无的感觉，自己要被自然淘汰。

0: 宝贝回来了，等会儿，这什么意思呀？大晚上的给个打呼，没问题。刘妈，我走了啊。不好意思啊，你们好好干啊，继续努力。
1: 拜拜，
0: 走了。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怎么着，不行啊？白帮你们跑这么多道了。
0: 那其他人呢？
1: 嗯，休息区歇着呢呗。
2: 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1: 钱总也辞职了。
0: 西西辞职了？
3: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啊，是被 Q1 给撸了。

佳云，出来一下。我听说西西辞职了。

0: 真的假的？都怪我，当时是好好处理菲菲的事情，就不会闹成这样了。那我去把她找回来。你别去找了，那是她自己的决定。你也别太自责了。
1: 当时你也没想过会是现在的情况，对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现在什么也做不了，看整顿。
2: 入选省服部管精品研学路线。
3: 电信诈骗出新招，骗子竟送投资专用手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相关要求，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深入谋划推进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 加快形成一批具有消山变史度的改革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副区长杨新成、孙建平参加调研。孙旭东一行来到北干街道广德社区，走访考察民生房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功能分区养老服务配套设施、日常服务运营模式、 服务覆盖人群、资源联动机制等情况，并与一线工作人员、社区匠人等深入交流，细致询问社区搭建医康养护助一体化服务体系的具体举措、难点问题与优化建议，对社区聚焦老年需求、统筹多元资源、打造一站式康养服务场景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区改革促进中心、区民政局、医保消山分局、区卫健局、区委社工部等相关单位作交流发言。孙旭东指出，推进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萧山作为全省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试点区之一，工作根基稳固，改革优势明显，要持续发扬基层首创精神，引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以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推动改革破局开路，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老年群众。孙旭东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资源壁垒，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服务供给政策衔接、资源下沉等重点工作，在多平合一提升改革、医办养机构转型路径、数字化应用场景等方面率先突破，切实提升改革质效。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激活基层治理力量，持续优化邻里互助、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完善设施建设，壮大服务队伍，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康养需求。要深耕基层试点建设扩面， 立足不同镇街村社的资源禀赋和老龄化现状，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养老服务模式，推动优质康养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全域覆盖。要立足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及时总结提炼、成熟经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萧山样板，为全省医康养护助服务融合改革提供实践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赴镇街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切实推动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落地落细，坚决守牢平安底线和防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永兴河流域是我区防汛工作重点区域。姜永柱来到河上镇永兴河流域厦门堰综合治理工程现场，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防汛措施落实及责任分。

0: 工情况。他指出，要统筹兼顾质量和安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和设备，全力保障涉水在建工程安全度汛。来到萧山成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江永柱现场观摩了 AI 火眼哨兵系统场景演示，详细了解该系统针对初期火情所发挥的精准识别、秒级响应等优势。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充分认识到数智赋能在实现火灾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提升工业企业消防安全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火灾救早灭小能力水平。走进林浦镇横一村，江永柱重点关注农村老旧住宅消防管理工作。他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使用运行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置，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市北客运中心项目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主体结构工程实现全面结顶，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任务圆满完成，正式转入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市北客运中心项目位于钱江世纪城，西北至规划京十八路，东南至飞鸿路，西南至永辉路，东北至规划纬十六路，总用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总投资31.5亿元。项目于2023年5月份开工，预计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该项目是集商业、商务、公共交通场站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有2栋超高层塔楼、1栋高层塔楼、商业群房以及1个公交场站组成。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客流集散能力，为市民公共出行提供全新选择，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
2: 按照我们施工计划，2026年将依次推进机电、幕墙及室内装修施工，年底力争机电安装完成50%，幕墙安装完成70%，室内装修完成40%。我们将加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为项目如期建成投运筑牢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晚22时33分，随着 SQ838 航班落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全球标杆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的入驻。该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历经约5小时航程抵达杭州。根据航班计划，新航杭州至新加坡航线计划每日1班往返直飞，采用空客 A350-900 中。

0: 去公司态度不好那两个人，其实他们俩没有恶意，就那小女孩挺可爱的小女孩戴个眼镜，她的遭遇跟你一模一样，也是被渣男刚刚分手，心情极度崩溃。
1: 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在感情上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没有每个人的胡闹啊。
2: 那张思呢？
1: 张思找到了，但是张思在台州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0: 当然，什么都说。贝贝，你听我说啊，我是觉得你期待中的那种爱情，这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人能给得了你。你自己想一下，你的预期值那么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所有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会让你失望。你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你要成为一个精神独立的人，你要知道怎么好好爱自己吧，那别人也会知道该怎么爱你。我说的对吧？
1: 精神独立，爱惜自己真的很重要，但是现阶段我就给你提一个建议啊，你先把你爱给别人找麻烦这个事儿改一改。我跟你们说，我们西西在你家这么久，他是公司的 CEO 啊，他被辞退了，但是每天还要来你这儿陪着你，跟你当牛做马。
2: 西西，你因为我工作都没了，对不起啊。
1: 不光是他工作没了，我们公司都快倒闭了，那么多人，他家指着公司吃饭呢。
2: 那我能不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就是能够挽回一些你们的损失？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张佳瑜上任之后，公司人心惶惶。那天我劝说大家跳槽，大家已经有所犹豫了。
0: 也是，瑞那边情况这么个糟糕，就更别说员工的个人发展问题了。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如果来云这边的话，会更有发展？行，那就再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尽快都过来吧。

0: 这幅画叫马戏团，是乔治·休兰画的。你看这里面的观众，开心、兴奋、好奇、关心。
1: 这对动物来说太残忍了。
0: 知道我从里面看见什么了吗？弱肉强食啊。

0: 月。嗯，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呢，是吧？
1: 怎么，陈总太忙不愿意陪我呀？
0: 哪敢啊，荣幸，荣幸的厉害。
1: 行了，你少贫了，我先跟你说清楚啊，今天我来呢不是跟你约会，是来谈工作的。
0: 哎呀，扫兴，扫兴的厉害啊。说吧，佳悦，什么事儿？
1: 哎，现在得叫我张总。
0: 好，张总，您说，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虽然离开了瑞，但是。

0: 也留了一部分股份在这里，所以呢，手心手背，瑞也是你的孩子。
1: 没错。
0: 那既然如此，现在你讨厌的段然、钱西西都走了，那能不能一视同仁，云和瑞直播一起合作专场？我也不贪心，五五分成，怎么样？
1: 五五分成还不贪心啊？
0: 哦、嗯。
1: 啊。我就说了，原来是打这个主意呢。哎呀，佳云，你说，哦不不不，张总、你说我做生意也这么多年了，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一找我呢，你猜，八九不离十就是这个事。但是有一点我很纳闷啊，你跟吴忠全那小子关系那么好。而且当初段然和钱西西都是通过你认识的他，你说你要是通过他把布布的专场从我手上拿走了，我损失是不是就大了呀？你说我是不是也特别难过？
0: 你都已经猜到我打的是菠萝的主意了。

0: 电源卡、没有电信卡、没有网络的一台手机来操作啊，因为避免啊那个网络大数据监察到，因为炒股都是内幕消息。
1: 此次及时劝阻，成功保全娄先生54万余元资金。警方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投资，远离高回报骗局，不下载陌生软件，遇可疑情况拨打96110求助。本台记者报道。
2: 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书画展昨天启幕，本次毕业展汇集2881名毕业生的近3000组作品。作为九大展区之一，世界旅游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画学院与书法学院学生的作品吸引了大批观众。
3: 本届毕业季以壮游为核心主旨，寓意毕业生从校园走向广阔天地，完成从学习者到创造者的转变。此次中国画学院共带来了160多件作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类型。
4: 拿来的作品叫《人间烟火》，我个人是个吃货，那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常去逛逛小巷子，看看这个路边摊，所以我有了这张画的创作的念头。

0: 对，然后我也想用这个传统的笔墨去表现当代的这种市井烟火。
1: 我是想绘制一个傍晚的感觉，就我们晚上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自然都是沉静下来的，所以这种就是感觉是非常微妙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天空是比如说由青蓝到苍蓝再到墨黑的一个过程。
2: 嘉年华继决战城市之巅楼 BA 联赛在奥体印象城正式启动，进一步丰富楼宇青年文体生活，搭建企业互通、青年聚力的优质交流平台。现场迎风街道首批楼宇文化驿站正式授牌，并发布了迎风街道楼宇文化活力倡议。随后楼 BA 联赛 3v3 场牌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24支楼宇战队轮番上场，充分展现迎风青年团结协作、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青春风采。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让 CBD 商圈变身青春热血的活力秀场。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

0: 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